0: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
0: 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至27号，李强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5月25号至27号，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当地时间5月26号，王毅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月27号，刘国中在京出席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并致辞。5月27号，李鸿忠在京会见由团长埃罗格鲁率领的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5月27号，何立峰在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进行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以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斯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15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同时，以黎临时边界以方一侧多地当天因无人机袭击而拉响防空警报，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前，以军方发言人敦促黎南部居民进一步撤离至停火线黄线以北的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644.28点，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3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20.36点，上涨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674.73点，上涨0.07%。
0: 欧洲三大股指27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505.01点，上涨0.13%。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207.89点，上涨0.43%。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DAX 指数报收于25177.80点，下跌0.03%。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蝶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重庆、贵州、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三夏麦收进程。眼下呢，正处于农历24节气的小满与芒种之间，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那收获进展如何呢？
0: 一起打开今天的三夏麦收地图。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今天将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据预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
3: 另据路透社报道。

0: 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
0: 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已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1: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 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 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
1: 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 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但均未成功。 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称，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利安机场的美军。

0: 飞机。报道称，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该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美军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利安机场。
1: 本古利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以色列交通部长发言人此前证实，以民航局长什扎卡伊向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提交信函，要求撤走本古利安机场的美方军机，原因是这些军机严重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7号通报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30分钟电话交谈。佩泽西奇扬在电话中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赞赏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地区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和平进程。夏巴斯在通话中表示，希望和平协议能够尽快达成，这将有助于释放伊朗真正的经济潜力，并惠及整个地区。作为兄弟般的邻国，巴基斯坦将始终与伊朗站在一起。一旦地区恢复和平，两国都将拥有美好的未来。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协调。离伊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几乎未再遭到空袭，但以军无人机和战机的轰鸣声仍然时常在该地区上空响起。
1: 发生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的武装冲突也让这里的众多流离失所者仍然高度紧张，他们中的穆斯林也很难有心情庆祝已经到来的传统节日宰牲节。
2: 对贝鲁特南郊的这些穆斯林来说，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让他们只能避居于学校或者难民营的帐篷里，他们无法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待客过节，也因此在节日期间倍加挂念自己的故乡和因逃难而分散的家人们。尽管离异双方四月中旬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在协议生效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的交火几乎从未真正停止过。随着近期以军宣布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规模，其行动范围已经越过了此前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黎以停火接近名存实亡。众多在贝鲁特南郊避难的流离失所者因而担心自己永远无法回到曾经的家园。
1: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2: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0: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

0: 似水，相约湖南。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风景独好。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1: 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3: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
4: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众自发举起了像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这里写着反对修宪，而这里写着反

0: 对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还有这里的标语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对于转向战争的高市政权说不。大家通过这样的标语来表达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1: 戦争もそうですよね。だから戦争の治安維持法なんていうのがね、後にあれだけひどい時代を作ったわけだけど、今もこの、国家情報局なんていうのは、だけどこういうことがどんどん進むと、これ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将来、私は日本は戦争をやる気だと思いますね。
2: 戦争につながるまずの第一歩だ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ういう反対、戦争反対っていう声を塞ぐ、塞ぐっていうのは、こう戦争反対ってこういうふうにデモ開催ができなかったり、デモしてたらスパイダーなんだって言いがかりをつけて逮捕する、その口を塞いで誰もその戦争反対って言わなくなった世界になったら、そのもうミサイル反対だのいう人もいなくなるし、どんどん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みたいにどんどん人を資源みたいな扱いをして、こう他の国に送って人殺し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る。
3: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战争正在逼近的不安绝非杞人忧天的妄想。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九一八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4: 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表决通过。
5: 对此，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6: 僕が最近使っている言葉は、戦争の道を歩み出したっていう。高市政権見てると、そんな感じがすごくいたします。
7: 国家情报局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足利昌盛指出，法案并未对相关权限作出具体限制，未来普通民众的活动都可能被纳入监视范围。
6: 安全保障の確保といえば、ね、軍事行動に軍事活動に反対する勢力、安全保障に目障りですよね。場合によってテロリズム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うとう、つまり制限が何もないんですよ。制限がないところで情報収集すれば、必ず市民を巻き添えにするでしょうと。いくら政府がね、私は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ませんよ。
4: 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是否会成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又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呢？
5: 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8: 关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者国家情报会议的存在呢，对于日本内外影响呢，那包括日本国内外舆论呢，都表达了公开的担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新的情报机构呢，拥有很大的调查能力，而且呢，监督机构相互明确。那么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呢，是二战前日本的特务机构的复活，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那么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呢，很可能会被日本政府呢，拿来对国民进行监控，或者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幌子呢，对国内内的和平力量进行压制，那么进一步加剧那么日本的整个右倾化进程嘛。 而且呢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那么以上这些担忧呢也成为了日本民众的重点的担忧的话题。那么从对外情况来看呢，国家情报局成立以后呢，日本的情报活动可能将更加主动，对周边国家比如中俄朝的监控力度呢可能会进一步提升，那么向美国的盟友进行情报共享的效率会更高。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做法呢在配合日本目前防卫预算激增和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建设呢，会强化美日情报军事的一体化，对日美同盟在台海、南海等中国周边热点地区上介入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情报支撑，只会进一步的恶化东亚地区之间的互信，那么间接推动亚太地区的安全紧张程度升级。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改革是日本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的重要一步，那么再一次体现了高市早苗政府呢的野心，但其外溢的风险呢明显大于单纯的国家能力提升，只会进一步给日本增加不确定性。
4: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
5: 据共同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继上个月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后，日本又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
3: 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
9: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之所以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呢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的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啊，要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啊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这种深化。那么对于啊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呢在美国主导下啊多边的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呢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5: 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遭袭民宅位于加沙城市中心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将死伤者转运至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空袭炸死哈马斯被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副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
4: 当前在加沙地带正值伊斯兰教传统节日宰牲节期间， 按照传统呢，宰牲节是宰牛羊、穿新衣、合家团圆的欢乐日子，而如今大多数袈裟。

0: 家庭仍然流离失所，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
1: اليوم ما في شيء اليوم ما كل ولا كذا نزيد الأفطار هذا ما كل لحمة هذا ما كل كذا تبع إحنا مش قادرين نجيب لحمة ولا نجيب حاجة ما هذا مش حياة هذه حياة لا حياة زبالة لا إحنا عارفين الناب لا في فريزر خلق ولا عندنا فريزر خلق ولا كسوة ولا غطاء ولا فراش يعني حياتنا حياة جحيم دمار يا حاج
2: 孩子们的脸上也没有一丝节日的快乐
1: ما في عيد ولا في بهجة للعيد خالص يوم عادي وأقل من يوم عادي أقل من يوم عادي يعني قاعدين زي ما إحنا لا لبسنا ولا في لبس ولا في طلعة ولا في تلبس حاجة في رجلك ما فيش شيء فيش شيء اليوم العدم كل شيء ما فيش كل مصاري من وين يجي مصاري
2: 在这片流离失所者营地，人们只盼着从慈善组织那里领取食物和等待送水车的到来。
3: زي اليوم بكون بنبح يا راجل زي اليوم بنفرح أولادنا بنفرح إن بناتنا بنفرح أهلينا يا راجل هذا المفترض الحين أكون عند الحج والحجة.بدل ما انا قاعد بتصرف على عربيه المي زي هيك هذا حياه حياتنا لما كتبنا نضل زي هيك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这样做是基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他同时强调，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今年3月2号，马克龙宣布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该计划已获得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等国支持。
4: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联社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中心被拘留者自杀死亡人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引发外界对该机构医疗照护及监管失职的担忧。调查显示，自去年1月美国政府扩大对非法移民逮捕与遣返行动以来，移民拘留中心内至少已有10名被拘留者死于自杀。自去年10月以来，已有7起自杀事件，死亡事件达到历史最高。美联社指出，自去年1月以来，共有51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期间死亡，而自杀死亡占其中近20%。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该机构拘留人数的增长。专家表示，这反映出拘留系统在心理健康护理、风险评估以及监管机制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0: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27号，当地官员表示，事故已经造成2人死亡，仍有9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已经有相关调查人员抵达现场，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4: 荷兰泛海探险公司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该邮轮计划自6月13号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航次。红迪厄斯号邮轮于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航行途中发生汉坦病毒疫情。
0: 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出紧急呼吁，敦促刚果金所有冲突方立即达成停火。刚果金东部目前正面临着疾病与冲突交织的灾难性打击。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已经远超目前的应对能力。世卫组织指出，此次爆发的埃博拉病毒为本迪布交埃博拉病毒，目前该病毒既没有批准的疫苗，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切断这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完全取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然而，当地冲突不仅切断了用于隔离和控制疫情的防控通道，也导致追踪确诊病例及其接触者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
4: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所有获准入境人员均需接受严格健康筛查，完成相关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
0: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5: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6: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7: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29号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4: 其中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强降雨，导致茶山竹海街道、安溪村、大桥村等地发生山洪和地灾，部分供电基础设施受损。当地电力部门紧急组织9支抢修队伍，全力开展线路巡检及故障抢修。
4: 昨天0点30分全面完成灾后电力设施恢复工作，除房屋损毁无法送电用户外，其余因灾停电居民已全部恢复用电。
0: 连日来，江西中北部遭遇强降雨，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记者从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10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16.8米，距离警戒水位2.7米，流量达到每秒1100立方米，水势还在上涨中。
4: 最新水文数据显示，鄱阳湖湖区通江水体面积已扩大至318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扩大1240平方公里，蓄水容积达114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68.7亿立方米。目前水位的稳步回升极大改善了鄱阳湖水域的生产生活和水运通航条件。
0: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受地震影响，柳州绕城高速公路柳江至太阳村段出现山体落石，导致交通中断。经过连续抢修，目前抢险队伍已完成危石清除、沿线边坡山体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并在相关路段安装被动防护网、破除中央分隔带防撞墙并硬化路面等。26号下午5点，该路段已恢复单幅双向通行条件。
4: 5月25号，

0: 柳州针对5.2级震群地震灾害造成的灾情，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1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这是为什么呢？柳州应急管理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做出了解释。据了解，两类应急响应同属应急处置机制，等级均划分为1至4级，1级最高，但二者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抗震救灾工作转段进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阶段，本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1级，核心目的是统筹人力、资金、物资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属于工作重心调整，符合救灾处置逻辑。
1: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
0: 这种黏腻天气成因如何？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2: 近期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2: 专家强调，当前天气虽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中下游，高湿度会阻碍汗液蒸发，导致体感温度明显升高。
3: 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据气象预报，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南京以阴天多云为主，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1: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0: 从今天开始，新闻频道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4: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戟、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刃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 段誉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刘畊宏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彩虹天堂》。《彩虹天堂》这张专辑是刘畊宏在2005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刘畊宏用音符在生活，用文字在生活，历时两年的制作，为大家呢奉献出了首张的个人创作专辑《彩虹天堂》。那雨后才会见到彩虹，这张专辑就是刘畊宏经过这几年生活历练后为大家呈现的最真实最美丽的彩虹。专辑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分别由周杰伦、方文山、林迈可、郭建良等参与制作，许慧星友情献声。其中6首歌曲是由周杰伦和刘畊宏携手创作的，可以说两个人不但是生活中的好兄弟，在音乐上更是知己。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刘畊宏197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90年，他参演了电视剧《家家福》，自此开始了演艺生涯。2006年，他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彩虹天堂》。2009年，还参演了电影《刺伶》。2012年，在爱情喜剧电影《天台爱情》中担任了监制，并且客串了配角。2013年，领衔主演喜剧电影《群人之越闹越扬》。同年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超级减肥王》。那刘畊宏是一个好动、健康、身材完美的邻家男孩，一个拥有俊俏外表的优质演员。那他在音乐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才华，他曾经为许茹芸、动力火车和温岚等歌手写过歌。那周杰伦的专辑他也有参与创作。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5: 宁夏新闻广播，
14: 相约有晴天。
16: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

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彩虹天堂这张专辑，不论是在曲风与歌词的意境上，都突出了强烈的流式风格，再加上好友周杰伦的所有音乐专辑的强力跨刀合作，在当时深深地打动了许多都会男女的心。那这是一张值得所有了解刘畊宏、喜爱刘畊宏的听众收藏的专辑。在音乐的道路上，他没有尽头，对音乐的执着超乎大家的想象，那这也正是他最为真实的一面。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一座彩虹天堂，它是我们的梦想，无论是悲伤、难过、幸福、快乐，我们总会怀揣着这座彩虹天堂，穿越苦难，走向自己幸福的方向。刘畊宏词曲的全能创作将我们带到了他内心的向往中，他用成熟的创作能力把细腻的感情表现出来，在一字一句中流露出他的真诚和独特，却自然地把我们逐渐遗忘的真情唤醒。一首触及心灵深处的歌，将刘畊宏定义为实力创作型歌手。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99.81千周，78.56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两位青年演员，都来自北京，这是英宁和王月波，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叫蒋四叔。
10: 优秀的青年相扑演员，王月波。
11: 怎么了？
12: 相扑干嘛？相声

0: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1: 是我。
0: 相声说得好，
1: 哎，
0: 评书也说得好
1: 啊，
0: 非常受到广大听众观众的欢迎
1: 啊，大伙儿喜欢我，
0: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是
0: 因为难得能跟大家在一起联欢说笑。
1: 对、哎、
0: 平时因为工作调动，以前我们俩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
1: 啊，
0: 前些日子呢来了个调令
1: 啊，
0: 我就调走了。
1: 哦，给您调哪里去呢？
0: 给我调那个潭里去了。
1: 什么地方？
0: 把我啊乳在潭里了，噗一下到潭里了。
1: 你是酱豆腐？
0: 提土旁
1: 啊，
0: 一个云彩的云字。
1: 是就是潭呐。对啊，潭子就是那潭呐。
0: 不是，我这有那节目啊，
1: 嗯
0: ，CCTV，
1: 嗯，
0: 中央电视台、
1: 嗯、
0: 哎，请我。
1: 儿化音别瞎用，还电视台儿还。
0: 它不高吗？
1: 啊，不高也得叫电视台。
0: 哎 ，CCTV 中央电视台
1: 啊，
0: 有那么个百家讲坛，请我了。
1: 百家讲坛
0: 要我了。
1: 这您还值得一邀吗？这个
0: 是啊，要了邀不够分量，他们又退回来了。
1: 不是调您上百家讲坛干嘛
0: 啊？教讲课去啊！
1: 我
0: 讲课去啊！
1: 差点把实话说，教唆去我。
0: 没有没有，我是。嘴舌瓢了、
1: 啊、
0: 讲课去，
1: 教学去。
0: 哎，对了，
1: 哦，讲什么呀？
0: 讲国学。哎，你是不是听不惯我说话呀？
1: 慢慢适应。
0: 哎，对对，听习惯就好了。
1: 什么叫国学呀？
0: 原谅我说话有点北京口音。
1: 嚯，我听你像三河县的。还北京口音啊？
0: 北京口音。
1: 那就国学。
0: 对
1: 对啊，你会什么？你讲国学，你讲什么呀？
0: 哎，咱从头问啊。你上小学的时候
1: 啊，
0: 小学一年级
1: 啊，
0: 学什么？
1: 一年级啊。
0: 嗯。
1: 波波摸佛多特能乐呀。
0: 学汉语拼音啊。
1: 拼音？
0: 不，那个北京口音，学汉语拼音呐。
1: 啊，要不就是那个秋天到了，大雁来了，一会儿拍成一阵儿，一会儿拍成人阵儿。
0: 弄半天你是个大得到，
1: 主要我也是北京人。咱俩说人话行不行？
0: 哎呀，好好说人话，对对、
1: 哎。
0: 可我不说人话，你也都听懂了。
1: 有完没完？
0: 没有，这个学的是汉语拼音，
1: 啊、
0: 然后看图识字、
1: 啊，
0: 学一些简单的课文。
1: 小学一年级就学这个？
0: 我就比您学的要深奥多了。
1: 您学什么呀？
0: 我除去学汉语拼音、看图识字以外、嗯，
1: 啊，
0: 我还要学习三纲件。
1: 不懂。
0: 三纲件？
1: 不懂。
0: 怎么会不懂呢？
1: 什么叫三纲件？
0: 三本书啊。
1: 哪三本？
0: 那个有一个孙子经。
1: 孙子经？
0: 不酸是吗？
1: 不知道。
0: 哦，有一个千家姓，还有一个百字文。嗯，
1: 我知道百字文。
0: 很那儿防跪着呢、嗯。
1: 什么防跪着呢？
0: 怎么的？
1: 那叫小纲件。
0: 小钢件？
1: 对呀，三百千三本小书。
0: 对呀，
1: 三字经簸箕姓千字文。
0: 哎呦，你知道啊？
1: 幼学同盟啊。您上小学一年级课，我学前学龄前就会背。
0: 哎呦。
1: 哎呦什么呀？
0: 我今天碰见高人了。
1: 1.8米，甭客气。
0: 喝
1: 带摊爬了吧。
0: 怎么了？你是说一个字儿有一个字儿钱是怎么着？
1: 您呐看不透我，这打刚才站这儿，其貌不扬啊，大言不惭，往这一站，我上台儿里去了，我就想把你扔台儿里。我国学，北京口音。你会什么呀？啊，就你说这哪样出奇？
0: 学无前后，达者为师。
1: 这话是好话。
0: 您看我长得瘦小
1: 啊，
0: 我知识多呀。
1: 哦，
0: 知识多呀，要不然人家请我去，除去这个，您说的幼学同盟、
1: 啊，
0: 往后学我们还学更难的呢。
1: 往后学什么呀？
0: 对，往后学什么呀？你先说你学什么，我听听。
1: 各位瞧见没？这抬杠长能耐，这劲儿就来了。
0: 不，这不是你
1: 小钢。

0: 幼学同盟，
1: 对，
0: 打这儿往后，
1: 哎，
0: 要学一学平仄格韵，对一对字啊，对一对联呢、啊，再往后就深了，
1: 是
0: 要念四书五经。
1: 哎，对对对，
2: 哎，
1: 相当正确。四书读过吗？
0: 读过呀，学《庸论》《梦》啊。
1: 行啊，
0: 先念大学呀、
1: 啊。对对对，
0: 念完大学，
1: 念小学。
0: 小学，
1: 冬至、小寒、大寒，开春。
0: 好，念的是黄历。
1: 干嘛黄历呀、
0: 啊？啊，
1: 这有折有韵有板有眼，特别好听。
0: 不会念，
1: 不会念
0: 啊？
1: 教给你。
0: 黄历怎么念？
1: 听着啊。
0: 啊。
1: 正月了大，二月了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啊
0: 你瞧，还会数来往，
1: 不深入浅出的讲解韵文，大家记忆深刻。
0: 不是，您说那大学，我们这不是节气，大学一本书。
1: 哦，你还有大学呢？
0: 啊，对喽。
1: 哦，一个大学都没有啊。
0: 大学完就是中庸。
1: 中庸。
0: 念完中庸呢？
1: 您不中庸。废物点心大笨蛋，这都算毕业了。
0: 大笨蛋毕业了。
1: 啊、嗯。
0: 中庸之道一本书，
1: 处世哲学，
0: 然后是论语。
1: 论语，
0: 论语分为两部，两轮典故，叫做上轮下轮。
1: 是是是，
0: 先念上轮，
1: 哎，
0: 念完上轮，念下轮，念完下轮，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车，开往前线，跟他们干去。
0: 跟谁干去呀、啊？
1: 嗯，
0: 不对，《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
1: 哦，
0: 这是语录的意思。
1: 是是是是。
0: 念完这个《论语》是孟子，
1: 孟子
0: 是上梦下梦，
1: 哎，
0: 念完上梦念下梦，念完下梦
1: 念做梦，咬牙，放屁，
0: 嚯，
1: 吧唧嘴，
0: 耍梦吹，
1: 说梦话，
0: 撒癔症，
1: 梦游。
0: 你现在就撒着癔症梦游呢，你
1: 怎么呢？您这
0: 孟子说过的话也是语录，
1: 对，
0: 这就是四书。
1: 四书读过吗？
0: 读过啊，
1: 读过啊。
0: 啊，
1: 问你个浅显的问题，
0: 您说。
1: 四书多重啊？
0: 不知道，看什么版本的？
1: 这什么版本呀、啊？统一的分量。
0: 啊、多重啊？
1: 五斤。
0: 哪儿写着呢？
1: 四书五斤嘛。
0: 对。
1: 没读过，不细。
0: 我这碰成圣人了，今儿。
1: 哎呦，别磕头
0: 啊！我没跪下、
1: 嗯，
0: 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啊？
1: 嗯、
0: 四书五经五本书。
1: 哦，好好好，对对对，对，五本书呢。
0: 头一个先念《诗经》。
1: 对。
0: 念完《诗经》，
1: 念干净。你穿些日子就脏了，
0: 嗯，
1: 脏了搁水里之后呢又是湿经，晾干了之后是干经，脏了之后又是湿经，湿经干净，干净湿经，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洗衣服讲卫生。
0: 诗歌总集，
1: 哦，
0: 念完那个湿经要念书经。
1: 对，念完书经念活血，锻炼身体保卫自己，
0: 嗯，
1: 锻炼肌肉准备挨揍。
0: 对，你马上就要挨揍了。
1: 他们先讲
0: 啊，我现在就想抽你，你知道吗？
1: 别息怒。
0: 书经也是书。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念礼记。
1: 礼记呢分三部。
0: 对，三部。
1: 有软炸礼记。
0: 对。
1: 啊。糖醋礼记。
0: 还交流礼记。
1: 啊、您吃哪个？
0: 我哪也不要。哦、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吓我一跳。
0: 讲礼法的。
1: 啊，对对，讲剃头的吗？
0: 什么剃头的呀、
1: 啊？你说的礼法吗？
0: 礼好，还念正音，还那叫礼法，知道吗？
1: 哦，不是。
0: 不是讲礼法的、
1: 哦，我要解释错了。
0: 对了，您别胡批。嗯、
1: 哎哎哎，
0: 完了就是念易经。
1: 对，
0: 易经完了呢？
1: 二经。他告诉我的。
0: 你听他的干嘛呀？
1: 是不是二经？
0: 人花钱听相声，人家。
1: 我也花钱了。
0: 那我倒不理你，干嘛花钱了？
1: 那何云伟、李菁收了我3000多，让我在这儿说一会儿。
0: 我说今儿我们一人多分200呢，这个。哦，是这意思。
1: 是王文林今天签售，我搬了4摞书呢。
0: 对 对
1: 这才让我进来的。
0: 对，王文林今天签奏，我知道。
1: 签售。
0: 签售。
1: 什么签奏
0: 啊？不是签奏，是我知道啊。
1: 不是你们这挺贵的，我这。
0: 啊、我知道。
1: 是，
0: 一经完二经。
1: 二经。
0: 二经完了呢？三经。
1: 三经。
0: 三经完了呢？
1: 四经。
0: 五经。
1: 天亮。
0: 一宿。
1: 没睡。
0: 这事儿。
1: 白费。
0: 外边溜溜。俩贫骨头，你这玩意儿，
1: 我怎么了你？
0: 易经我告诉您的，是讲数学的。
1: 对对对对，有那么句话
0: 啊，那么句话，
1: 读透了《诗经》会说话。
0: 对，
1: 看明白《易经》能算卦。
0: 对，您说的这个，在理。
1: 哎，这个这是
0: 最后是春秋。
1: 哎，对对对，
0: 这是五经。
1: 这个书越念越深入，里边蕴含的知识也是越来越丰富。
0: 不假。
1: 我呢就是做一个普及的工作，
0: 哦，
1: 拿过来这些古典的名著，我来给讲解，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记忆。您听着好玩，有点意思，一下记住了。
0: 哦，那行了，这么着， 我作为观众代表，我给您问问怎么样？
1: 哎呀，
0: 您给我们讲讲吧。
1: 我这个讲课一般都收费的。

0: 得真好，
1: 这哪儿都请，现在人家都挣钱。
2: 哦，行，都是连字就行是吧？
1: 对。
2: 好，
1: 您今天在这儿给大伙讲讲。
2: 行，
1: 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讲。
2: 行，我给您讲讲汉语拼音。
1: 哎，
2: 啊，跟
1: 我
2: 学。
1: 用你啊，你也不是大夫，你让大伙啊干嘛？
2: 那讲什么呢？
1: 讲四书五经。
2: 好，那
1: 刚才提这个三本小书吗？
2: 啊，对，
1: 咱就由这儿讲。
2: 从哪儿？
1: 三字经。
2: 三字经
1: 最简单的
2: 啊，
1: 过去小孩先念这个
2: 啊，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叫四套。您讲这个，
2: 您背的挺熟的。我就讲这儿是吧？
1: 啊，就讲这儿。
2: 头一句什么词？
1: 人之初。
2: 这句不用讲了。
1: 干嘛不用讲？
2: 这句是大白话啊。
1: 我没绿话。
2: 人之初嘛，
1: 怎么讲啊？
2: 就告诉你了。
1: 什么呀？
2: 有一人
1: 啊，
2: 叫之初。
1: 啊，有一人叫支出
2: 啊，
1: 就人支出。
2: 对，
1: 姓本善，
2: 这人不能有名无姓啊。
1: 他
2: 二句告诉你了，
1: 他姓什么？
2: 他姓本善，
1: 他叫
2: 本善支出。
1: 这三字经说的是日本人的事儿。
2: 嗨
1: 嗨什么你嗨，这不胡批吗？这不是啊，这人叫本善支出。
2: 本善支出。
1: 哦，性相近呢？
2: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
1: 习，还是他的事儿
2: 啊？对，说这人的籍贯。
1: 哦，哪儿的人呢？
2: 他住这地儿啊，离杏乡特别近。杏乡是地名。
1: 哦，
2: 北京有良乡，河南有新乡。
1: 嗯，
2: 本善之初他们家边上杏乡。
1: 杏乡近
2: 啊，
1: 习乡远呢？
2: 离杏乡近呐，
1: 啊，
2: 离习乡啊
1: 是
2: 就远。坐九字头的车才能到。
1: 行，我听着就在郊区呢啊。明白了啊，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
2: 哎，你小点声。
1: 对，唱。
2: 怎么了？
1: 狗不叫干嘛？我小点声。
2: 您身材魁梧，我听得到您说话。
1: 我问你狗不叫这句话。
2: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这个人
1: 还是他
2: 啊？对，
1: 好嘛，
2: 喜欢宠物。
1: 哦，
2: 养了一条 dog。
1: dog 是
2: 吗？狗。
1: 哦，还有外文。
2: 哎，养了一条狗。
1: 嗯，
2: 哎，也许这狗可能是金毛那一类的狗，迎宾狗，家里来了生人，来了熟人，来什么人啊他都不叫唤。
1: 嗯，
2: 本善之初很生气，
1: 是
2: 打算让他看家护院，结果来人他不叫唤。这狗不叫，狗不叫，
1: 姓哪天？
2: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本善之初就不喜欢了，就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1: 扔了
2: 啊，
1: 好字眼。
2: 就打算给扔了，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1: 嗯，
2: 街坊老太太谁呢？
1: 谁呀？
2: 姓奶奶。
1: 姓奶奶谁呀？
2: 打姓乡嫁过来老太太。
1: 哦，
2: 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挺好的狗怎么不要了
1: 啊？
2: 你不要没关系，我牵走、
1: 啊、
2: 姓奶奶牵狗，姓奶牵
1: 叫知道。
2: 哎，你说这狗挺奇怪的啊，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跑到姓奶奶他们家汪汪汪汪汪汪这通叫唤，都是街的街坊听见了。本善之初在自己家骂大街。
1: 哦，
2: 你甭叫，我知道了，那儿叫啊，这儿知道了，叫知道。
1: 好，贵专。
2: 这本善之初太狠了。
1: 怎么着？
2: 你不叫唤吗？拿把椅子搁在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1: 啊，
2: 啪，给那狗一砖头。
1: 啊，
2: 跪椅子上给狗一砖头，跪一砖。
1: 这么讲，
2: 你打得很急了，
1: 打成
2: 给狗打秃了。
1: 咱有完没完呢？
2: 不，您是属于戴着假头套配合我呢。
1: 回头你再这么说，那谁王文林、郭天义他们都不乐意。我告诉你啊，
2: 他们也挨打了
1: 啊。这谁挨打了？
2: 哦，
1: 谁挨打了？您就这么讲啊？
2: 哎，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的记忆。
1: 好，这么着，再讲两句行不行？
2: 行啊。
1: 哎，这么着，您说说这句
2: 啊，
1: 称五代皆有由，说这个。
2: 我问问你，
1: 嗯，
2: 读过三字经吗？
1: 读过，会背。
2: 再说一遍，
1: 称五代。
2: 行，重新说，什么五代？
1: 称。
2: 错了，没读过三字经。
1: 应当是
2: 称五代，抽五代。

0: 这就有假了。
1: 那他那不是抽卷烟，
0: 抽
1: 旱烟袋。
0: 哦，
1: 一抽一锅两锅，这他得抽五袋。
0: 嗯，
1: 他抽五袋就过瘾了。抽五袋怎么叫接有油呢？
0: 接有油。
1: 抽五袋之后，这烟袋杆里边了，哦呦，全是烟袋油子了。抽五袋接有油。
0: 哦，抽了五袋烟，
1: 嗯，
0: 这里边都有了烟袋油子了，抽五袋接有油。
1: 对。
0: 哎，那这抽四袋不就完？
1: 抽四袋不行啊，抽五袋的瘾
0: 啊，
1: 抽四袋不过瘾，还得加一个烟卷，抽四袋加烟卷。
0: 那抽六袋？
1: 抽六袋不行，抽五袋的标准，抽六袋嘎巴火烧膛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0: 哦，这就这么讲。
1: 哎，这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0: 是
1: 好听着呢。
0: 哦，你唱过。
1: 听着啊，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呱唧呱呱。
0: 我老有这呱唧呱。
1: 那当然了。
0: 这是梁唐晋汉周，称为五代皆有缘由。
1: 啊，不，两种讲法，便于大家记忆。一个意思。
0: 好，讲深点行吗？
1: 行啊，多深都行啊，
0: 多深都行。
1: 啊，
0: 好好，那咱不在三字经上说了。
1: 好啊，
0: 咱们在这个大学上讲几句行吗？
1: 好，
0: 听这个。
1: 您说，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
1: 哎哎，
0: 静而后能虑，
1: 哎哎哎，
0: 虑而后能安。
1: 不不，我不请你背诵，讲到哪儿。嗯，直接说讲到哪儿，
0: 您就讲这头几句就行。
1: 行，
0: 知之而后有定，
1: 就讲到这儿哈。
0: 啊，就行。
1: 嗯，头一句什么？
0: 大学之道，
1: 这个就是说你呢。
0: 哎，嚯，真不易啊！不是那本善老的事儿
1: 啊？不是了，不是了。
0: 哦，我的事儿。
1: 哎，说你了。
0: 啊，怎么大学之道？
1: 嗯，就是你
0: 啊，
1: 你从出生
0: 啊，
1: 一出生啊
0: 啊啊，
1: 你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什么时候学的？
0: 长大了。
1: 长大以后学的。
0: 嗯，
1: 学了之后知道不知道相声艺术的博大精深呢？
0: 知道。
1: 你看，
0: 嗯，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之道。
0: 我长大了，学了，知道了，就是大学之道。
1: 哎，对了，嗯，
0: 在明明德，
1: 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在新民，
1: 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是不是新中国的公民？
0: 是啊，
1: 在新民啊。
0: 在止于止善，
1: 在这儿没在这儿，
0: 在这儿呢。
1: 手里拿的什么呀？
0: 止善呢？
1: 在止于止善嘛。
0: 好吧，
1: 是
0: 我拿这手绢，他还没词儿了。
1: 那可不，
0: 知之而后有定，
1: 就这句最浅了。
0: 怎么呢？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啊？
1: 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你后边有一个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知道，
1: 哎，知道了，
0: 我，啊，真能讲。
1: 那当然，
0: 啊，咱们再换换行吗？
1: 好啊。
0: 行不行？《论语》上说两句。
1: 行行行，《
0: 论语》上您给大伙说这句。
1: 嗯，
0: 这是齐鲁公。
1: 嗯，
0: 问政于孔子。
1: 问什么？
0: 问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1: 嗨，这越问越浅了。
0: 怎么？
1: 头一句什么？
0: 君不君？
1: 君不君？
0: 怎么讲？
1: 程咬金呢？
0: 这怎么意思啊？
1: 程咬金，《隋唐演义》，你都说过这书，你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啊，
1: 驾坐瓦岗寨。
0: 瞧瞧。
1: 是不是君王？
0: 是啊，
1: 后来把自己这王位让给李密了。
0: 啊，
1: 他不当君王了。
0: 对对，
1: 以前是君王，后来不是君王，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瞧他这里还有历史故事啊。
1: 禅让制啊。
0: 是是是。
1: 是
0: 啊，沉不沉？
1: 沉不沉？大火轮呢？
0: 大火轮怎么意思啊？
1: 火轮就大轮船
0: 啊，
1: 钢铁铸造，万吨巨轮
0: 啊，
1: 排水量10000吨。
0: 对呀。
1: 啊，沉不沉？
0: 沉呢？
1: 沉。你要说不沉，就把它抱起来。
0: 抱不动啊。
1: 哎，你说它沉吧？搁在这水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了。
0: 啊，
1: 说它沉它又不沉了。沉不沉？大火轮。
0: 物理学。
1: 对。
0: 富不富？
1: 变魔术。
0: 变魔术。
1: 哎，那个变魔术啊，
0: 啊，
1: 他们拿一个小口来，就是说专业术语叫钱钞的。
0: 哎，还是楚窑。
1: 哎呦，完了拿出来什么10块
0: 啊，
1: 20的
0: 啊，
1: 50的，
0: 嗯，
1: 100的，200，没有200的。
0: 没有，你说的干嘛？
1: 各种各样的钱，中国钱、外国钱，哎呦，大家一看，他太富有了，
0: 啊，
1: 要多少钱变多少钱，真的吗？
0: 哦，
1: 他要不准备，一分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看着挺富，实际上不富，富不富，变魔术。
0: 他这玩意儿真讲理呢，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大茄子啊！
1: 啊，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什么色？
0: 紫的呀、
1: 啊。外头是紫的，切开了呢。
0: 白的呀、
1: 啊。哎，外头紫，里头又不紫了，紫不紫？大茄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好。
0: 你再念念我听
1: 听。听着啊，俊、啊、不俊，程咬金，沉不沉，大滚轮，富不富，变魔术，
0: 紫不紫？大茄子，大地块。

0: 就这个呀。
1: 刚才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蒋四叔。这二位演员分别是英宁和王月波。这二位不仅能说相声，应该算是多才多艺，尤其是这个王月波，也是如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深受大家的喜爱。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哎，不能开车吗？
7: 咋的皇上，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那我某某谁敢开车呢？谁？
6: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8: 99.81千周，78.56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0: 说相声，
1: 相说，
0: 相说，
1: 你学会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2: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来自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洪怡和李国盛，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学西河》，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很多观众都爱听相声，
4: 哎，
6: 啊，这个相声都是一段一个内容，
4: 是
6: 啊，啊，一段一个手法，
4: 哎
6: 哎，您看这相声以逗笑为主，
4: 对，
6: 靠说，
4: 哎，
6: 和其他的曲艺形式不一样，
4: 是吧？
6: 其他的曲艺形式
4: 啊，
6: 您比如说单弦儿，啊，琴书，
4: 对，
6: 坠子
4: 啊，
6: 这都靠唱，
4: 对，
6: 优美的唱腔取胜，
4: 是是是
6: 啊，
4: 嗯，
6: 还有这个大鼓。
4: 啊，大鼓，
6: 哎，
4: 嗯，
6: 这个大鼓，西河大鼓，您熟悉吗？
4: 哎，
6: 啊，
4: 说别的我还真不熟，
6: 哦，
4: 唯独这西河大鼓
6: 啊，
4: 这是我们老家那儿产的。
6: 哦，您家乡是在？
4: 我是河间府的人，
6: 对，
4: 河间人，
6: 河间盛方唱西河大鼓的，
4: 哎，从我们那儿兴起来的。
6: 哎，这西河大鼓我爱听，
4: 是吧？
6: 过去有一位名家，
4: 哪位？
6: 马增芬。
4: 哦，广播艺术团的，
6: 哎呀，唱得好听极了，
4: 啊，是是是，
6: 尤其有这么一段，
4: 哪一段？
6: 九里山。
4: 哦，戳的是楚汉相争。
6: 哎，啊，哎，这段会唱的不多啊。
4: 现在对，
6: 现在连唱西河大鼓都不会这段。
4: 啊，好多人都不会。
6: 哎，也不能说都不会。
4: 哦，还有会的，
6: 我就会。
4: 你会唱九里山？
6: 哎，您瞧，有时候他们唱西河大鼓找我学这段
4: 啊，好像
6: 啊，您瞧，
4: 这位打上来，这满嘴里头就没谱，对啊，就这句话，咱让他少说，让他开唱啊。哎，刘先生，
6: 怎么着？
4: 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烦您，你给我们来唱唱九里山，怎么样？啊，您来来啊，
6: 学这段
4: 啊，
6: 行，我唱这个
4: 啊
6: 啊，这个。让广大的观众啊领略一下过去这西河大鼓唱腔怎么好听，
4: 哎，
6: 好不好？
4: 可以
6: 啊啊，不过唱的时候您别闲着。
4: 那我干什么呀？
6: 您帮我弹弦儿，伴奏。
4: 我给你伴奏
6: 啊，
4: 也就是弹个过门。
6: 对，
4: 哦，这行
6: 啊
4: 啊，
6: 好不好？
4: 可以。
6: 不过还一要求。
4: 还有什么要求？
6: 过去这个弹弦儿的呀
4: 啊，
6: 尤其是西河大鼓，
4: 对，
6: 大部分都是盲人。
4: 师木先生，
6: 哎，他为什么呢？
4: 为什么？
6: 您别看眼神不济
4: 啊，
6: 耳音好，
4: 他精神集中，
6: 哎，他捧角捧得严实。
4: 对对，
6: 今天您不是给我伴奏吗？
4: 我给你伴奏，
6: 我先把眼睛给您抠瞎了。
4: 哎，对对对，好吧，嗯，这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呀。哎，小将，
6: 不是，那您配合不好，这
4: 咱没关系
6: 啊，
4: 我给您模仿一下。好不好？
6: 学这师母的先生。
4: 对呀，啊，我来给您伴奏。
6: 太好，
4: 好不好？
6: 各位，您看，啊，他学这一绝啊！
4: 啊，对对对，那您谈不到，我一转身就有了。
6: 哎，走。
4: 刘先生，
6: 哎，怎么您呢？
4: 我给您弹弦儿。
6: 好啊，
4: 咱定定弦儿吧。
6: 好，您定定弦儿，您定弦儿，听什么调门？
4: 当当。
6: 哎，
4: 当
6: 哎哎，高点
4: 啊，
6: 高点，
4: 当当当当，
6: 您没听明白呀？
4: 啊，
6: 高点
4: 啊，
6: 这
4: 当当当当，
6: 我说高点
4: 哎，当，
6: 哎呦，您高点啊？
4: 啊，刘先生
6: 啊，
4: 再高这弦儿就折了。
6: 嗨，您没听明白
4: 啊？
6: 我说您这弦儿
4: 啊，
6: 定的高了点儿。
4: 你倒说清楚了，
6: 这嗓子得压
4: 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您瞧这弦儿弹的还挺响。行行行，咱们来这段啊，来来，九里山啊。
4: 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直落得进则无礼，退则无归。就在八卦阵，损兵折将。

0: 催，
1: 这
0: 把瓦将行营扎置在了山洼以内。当此时鸟雀

0: 鸡，同桌就在帐内，灯光下娘娘捧仙怎么酒三杯，这把王接杯在手，心情有些骚累了，他就猛抬头，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峨眉了，他的精神有点愧。
1: 好，
2: 怎么
3: 的？不是我，
2: 您这一惊一乍的，
3: 我听着真好啊！你这，
2: 咱们唱不好
3: 啊，
2: 学这么点意思，
3: 哎
2: 哎，过去您听。马增芬
3: 啊，
2: 都是唱单段，
3: 对
2: 啊，一段一个内容，
3: 哎，
2: 看他唱腔好听极了，
3: 就是，
2: 哎，这是呢，过去在咱们北京
3: 啊，
2: 听着西河大鼓
3: 舞台上，
2: 哎，您过去您到了农村
3: 啊，
2: 到了外县
3: 是，
2: 那会儿也有唱西河大鼓的，但是不是唱单段，
3: 他是
2: 唱大书，
3: 哦，对对对，
2: 长篇大书，
3: 对
2: 啊，
3: 嗯，
2: 但是那会儿这一部书啊，
3: 嗯，
2: 您得听半年。
3: 那可不是嘛，
2: 没有耐心玩您听不了
3: 啊，净什么杨家将胡家将，
2: 哎、
3: 啊、
2: 他不光是这个书他唱的长
3: 啊，
2: 他主要是不给书听，净唱废话，
3: 哦，不给书听
2: 啊，您不信，您听个三五十句，您不知道他唱的哪部书
3: 啊，那您这太夸张了，
2: 怎么了，
3: 太夸张了，这个
2: 啊
3: 两说着，
2: 怎么两说着，
3: 当然说书的先生不给书听也有这种现象
2: 啊，
3: 但是观众当中人家就会听书的，你只要唱上三五句，马上人就知道你
2: 啊，不，三五句
3: 啊，
2: 唱三五十句您都听不出来
3: 啊，那不可能啊，
2: 啊，
3: 不可能，
2: 不能，
3: 哎，你先你唱三五句，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书，
2: 真的，
3: 那当然了，
2: 那我唱一回
3: 可以啊，
2: 我唱一回这个长篇的
3: 啊，你别让大家给做个评判
2: 啊，行行好，好，哎、您绝对您听不出来，
3: 能听不出来呀、
2: 啊，您听着啊，
3: 说书，
2: 我给你唱一段 啊，
3: 你唱啊，
2: 先唱列佛台
3: 可以，
2: 哎，列佛台这老词儿
3: 啊，
2: 就是尊重观众的意思，
3: 嗯，都这样，
2: 你听着啊，
3: 嗯，
2: 列佛台，
3: 这都是头一句。

0: 当方。
1: 这就来书了，唱
0: 啊，是、哎、是，您听这两句
1: 啊，
0: 好像是要开书了，
1: 这不要开书了吗？
0: 其实这还早着呢，哎、
1: 那也听得出来。
0: 树又开了张方，
1: 往下唱。
0: 这部书、我有心要打前边唱，敢多登唱到热闹的当中，
1: 耽误功夫。
0: 这部书、我有心要打为上论，书到了这个临危呀、没有什么中听，
1: 都快完了。
0: 一不唱书头、二也不论尾、
1: 头尾不唱，
0: 掐去了两头啊，
1: 怎么样，
0: 不唱了当中、
1: 那就甭唱了，您好吗、就唱当中、
0: 就唱了当中、
1: 这就行了。
0: 这部书、是方

0: 还唱到了热闹的之处
1: 啊，对，
0: 我还有半本的本半本半了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丢来在哪里找，哪里破了哪里缝
1: 啊，
0: 丝套断了
1: 啊，
0: 丝绒而续，
1: 对，
0: 拴上根麻绳啊，那算是不中，那位先生说，你们说书人莫非又把词儿忘了啊，
1: 忘词儿了，
0: 你哪里知道
1: 啊，
0: 从小儿学艺呀、啊、记在我的心中、
1: 嗯、
0: 倘若是我在人前把词儿忘了、
1: 啊、
0: 只着什么独参生，一年一趟下关东交下了宾朋，常言道黑狗撵了一个薄毛的玉兔，弯弓搭箭照直了风，沙土窝的推小车卖弯的拱啊，老虎归山的倒九宗，哎这哪不说啊，
1: 哎这我没听出来，你
2: 好吧，全是废话，
1: 哎这谁听得出来、啊、
0: 照这么唱再唱三五十句你也听不出来，
1: 这倒是
0: 啊，您还甭说唱梳头
1: 啊，
0: 这梳就唱到中间，
1: 唱到中间
0: 说两军阵前
1: 啊，
0: 两位大将要交锋对垒，
1: 是
0: 那会儿得互报姓名
1: 啊，对，
0: 这名字且不告诉您呢，
1: 哦说这名字也费事，
0: 他跟你背三代你受不了啊，
1: 有这样的，
0: 那没错啊，
1: 是吗？
0: 啊，你比如这在场上一问
1: 啊，
0: 来将通禀，
1: 是
0: 你且听到嘣，
1: 这就要告诉他们，
0: 嘟楞嘣楞嘣噔，嘟楞嘣楞嘣噔，
1: 开唱，
0: 哎，这台上前了
1: 啊，
0: 他一唱出来这样
1: 啊，什么样？
0: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
1: 有就好办。
0: 说我无名，我确实有名。
1: 哎，
0: 山头儿点灯，明头儿亮。海底栽花树根横、
1: 啊、
0: 南洋飘来花千骨啊，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四海的扬名，
1: 这是够费事，
0: 头辈爷爷有名姓、
1: 嗯、
0: 二辈爷爷确实有名，子不言父那是正理呀、啊、我要是不说你也冒不清，
1: 啊这倒是，
0: 你这不全是废话吗，
1: 这你不说谁知道啊，
0: 说的是的
1: 啊，
0: 你这玩意儿跟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1: 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哪有这事儿啊，
1: 那不可能这样，
0: 俩人没见过面
1: 啊，
0: 不认识，
1: 是
0: 互相一问姓名，他肯定是这样，
1: 怎么什么样，
0: 哟您在这儿呢，
1: 哎
0: 还有您、啊、老没见您，
1: 这就是、
0: 啊、哎呀您这您贵姓怎么称呼，
1: 不敢贪贵，我姓李叫李国胜，
0: 哦是李先生、
1: 啊、您呢，
0: 啊我姓刘，刘洪仪，
1: 哎你全清楚了，
0: 哎一语道破，
1: 对，
0: 多省事儿，
1: 是啊，
0: 像刚才这唱书的这样成吗，俩人一见面
1: 哦，跟这说书的似的
0: 啊
1: 啊，
0: 俩人一问姓名、啊、
1: 那就得哟先生
0: 啊，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0: 您问我呀，
1: 啊
0: 那什么
1: 啊，
0: 我是这个啊，提起我家来呀、
1: 啊，啊，
0: 我家倒有，
1: 哎，
0: 他说我无名呢，我却是有名。
1: 哈，
0: 这个山头点灯啊，明头亮
1: 啊，
0: 海底栽花树根横。说南洋飘来了花千骨，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这不神经病吗？这
1: 说的就是哪有这样的？
0: 哪你这多费劲？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哎，有时候这个说书啊，过去这个折韵很重要。
1: 哦，
0: 大部分都是唱中东折，
1: 中东折宽，
0: 哎，
1: 啊。
0: 有时候在场上他能够临时的现编词儿，
1: 是吗，
0: 哎那中东哲好编词儿啊，
1: 哦
0: 可是有时候这个唱出来把书唱错了，
1: 哦也有唱错了，
0: 唱错了，
1: 是是是
0: 啊，上回我听这么一位老先生，
1: 哦你赶上了，
0: 哎唱的什么呀、
1: 啊、唱什么，
0: 大隋唐，
1: 哦隋唐演义，
0: 正唱的是罗成出世，
1: 这段书好
0: 啊，他一唱出这样，
1: 唱什么样，
0: 这位罗八爷
1: 嗯，
0: 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哎嗯，
0: 唱到这坏了，
1: 这坏在哪儿了，
0: 观众听出来了，
1: 是啊
0: 他唱这句有毛病，
1: 哦毛病在哪儿，
0: 你想罗成使枪，
1: 罗家枪
0: 啊，罗家枪秦家剪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枪它应该是扎，
1: 哎
0: 应该是挑，
1: 对
0: 它怎么能往下剁呀，
1: 说的是呢，往下剁，
0: 观众一听哗都乐了，
1: 人家明白，
0: 来一大场笑，
1: 哎
0: 这说书的也明白了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唱成往下剁了。

0: 说的是。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是啊，
1: 人家有经验，
0: 他有经验，
1: 临时编两句词儿，他把这茬儿给圆回来。
0: 哦，他要弥补一下。
1: 哎，
0: 嗯，
1: 他这一圆回来更不像话了。
0: 是吗？
1: 他这么唱的。
0: 他怎么唱的？
1: 各位罗八爷
0: 啊，
1: 手势若长枪朝下来躲
0: 啊，这
1: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0: 啊，
1: 连扎带砍烧带滚喽。
0: 哎，
1: 我
0: 操嘛！
1: 行了，
0: 他这更不像话。
1: 是啊。
0: 啊，
1: 所以您看这个说书在场上忘词儿
0: 啊，
1: 真着急。
0: 那是，
1: 您看表面冷静
0: 啊，
1: 就那回，我上唐山
0: 哦，
1: 唐山在一书馆里头
0: 啊，
1: 有一先生，
0: 怎么了？
1: 唱的什么呀？
0: 唱什么？
1: 唱的是《刘公案》，
0: 宰相刘罗锅。
1: 哎，刘墉私访。
0: 是是
1: 啊，本来这部书呢，头了应该是这么唱。
0: 怎么唱啊？
1: 一唱这样，
0: 嗯。
1: 听书的先生们，你们朝南看。
0: 朝南看，
1: 哎，他让您往南看，
0: 什么意思、啊？
1: 往南这么一看呢，
0: 啊，
1: 他就有书了。
0: 哦，
1: 打南边过来了，
0: 啊，
1: 一窝蜂、
0: 哎，一窝蜂，
1: 本来是一群人，
0: 是啊，
1: 这人是人臣者，
0: 哦，
1: 他蜂呢是中东者，
0: 为了赶这辙，
1: 哎，他所以唱一窝蜂，
0: 呵，好嘛，
1: 一窝蜂，
0: 人改风了，
1: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0: 嗯，
1: 几道铁锁，几道绳，在后面打着一把红罗伞，
0: 嗯，
1: 下照八抬叫一程，
0: 八抬大
1: 叫里边端坐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煞是的威风，
0: 哦，
1: 九两道观头上戴，身穿的八卦仙衣。穿在他的衫中，九股自掏腰中来系，水洼云履二足蹬，这老道不是真老道，
0: 不是真的，
1: 唱半天一假老道。
0: 哦，
1: 他本是，
0: 他是谁呀？
1: 礼部天官老刘墉啊，乔房私行，
0: 微服私访。
1: 哎，接下来这两句呢？
0: 啊，
1: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0: 是
1: 遇见旋风把路横，
0: 旋，
1: 哎，接下来这部书呢、哦、就是黑旋风告状，刀铡黄爱院，
0: 这是最热闹的一节。
1: 没想到唱到这儿坏了。
0: 怎么坏了？
1: 这位先生他把这旋风给忘了。
0: 哟，
1: 这一下这词儿想起来了，
0: 关键情节呀、
1: 啊、是啊
0: 啊，
1: 哎，您有主意？
0: 他有主什么主意？
1: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0: 哦，观众看不出来，
1: 非常的冷静。
0: 是是是，
1: 不是唱着没词儿了吗？
0: 是啊，
1: 不唱了。
0: 他怎么办呢？
1: 把书打在这儿
0: 啊，
1: 他改说，
0: 哦，改说了，
1: 哎，
0: 哦，
1: 他好想词儿啊，
0: 是是是。
1: 话说这位刘大人
0: 啊，
1: 这位刘大人来到山东大地，
0: 是，
1: 来到山东啊
0: 啊，
1: 这个刘大人到山东，哎呀，他上山东可干嘛来了？
0: 呵，这你问谁呀？
1: 说的是他想不起词儿了呀、
0: 啊，想不起来了。
1: 哎，他有主意
0: 啊，
1: 他有主意，
0: 又有主意了。
1: 他让这刘大人呐
0: 啊
1: 下轿，
0: 下来。
1: 下轿溜达溜达，
0: 啊，溜个弯，
1: 这一溜达一过风呢，
0: 啊，
1: 背不住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0: 你瞧，这也是个办法。
1: 哎，这位溜达人，
0: 嗯，
1: 哎，溜达人下轿问，
0: 下来了，
1: 他又唱上了，
0: 哦，又开唱。
1: 这位老大人，
0: 嗯，
1: 迈开虎步朝南走，
0: 哦，奔南了，
1: 扭回头来往北行。
0: 向后转，
1: 往北走了半里多地儿
0: 啊，
1: 一抹身形奔西行，往西走了十几步
0: 啊，
1: 回过身来问了正东
0: 啊，好嘛，这刘大人拜四方呢，
1: 他拜四方也不成啊，他想不起词儿来呀，
0: 还没想起来呢。
1: 哎呦，这一着急呀、啊，
0: 嗯，
1: 他拉了个签儿。
0: 拉一什么腔？
1: 这一拉腔吧，大姐
0: 啊，
1: 把台底下观众鼻子都气歪了。
0: 哦，他这腔怎么唱的呢？
1: 这位老大人
0: 啊，
1: 他走着走着
0: 啊，
1: 他就站起来走。
0: 哇！
1: 哎呀，合着赶上这么半天，这老大人都爬来的，
0: 实不像话。
1: 这爬也不，这还想不起词儿来，
0: 还没想起来。
1: 有主意了，
0: 又有主意。
1: 他给唱出一座大门来。
0: 哦，这唱什么有什么
1: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用手一抓就一大门，他让这老大人呢
0: 啊
1: 进大门。
0: 哦，进门
1: 上院里头溜达去。
0: 哦，改院里了。
1: 躺亏溜达溜达碰个熟人说两句话。

0: 他不就把词儿想起来了吗？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这就来了。
0: 这位老大人啊，迈开户步，大门来进，
1: 进门了。
0: 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
1: 还有个。
0: 这位老大人啊，迈开户步，二门来过，
1: 二门
0: 上房屋不远。面对前胸，这位老大人啊，迈开户步上房来进，
1: 进屋了。
0: 朝里间不远，咫尺中，这位老大人啊，一打软帘走进了去，
1: 跑里屋了。
0: 炕头不远，面前迎
1: 贺，
0: 这位老大人蹬着锅台上了炕啊。窗户台不远，面前迎这位老大人，迈步又把窗户台来上，他一下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蹦到了当院中，
1: 又出来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收听过了刘洪怡、李国盛和说的相声学西河。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最近的声音。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贾彤。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那么我们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我们最新的一些资讯情况。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是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是在银川举行了。那么当青春艺术邂逅塞上山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艺之约就正式开启了。5月26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在银川市西夏区美贺庄园举办。那本次活动是以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为纽带，串联了葡萄美酒体验、民族艺术表演、特色文旅推介等环节，70余名嘉宾相聚到万亩葡萄园，共同向全国各民族艺术家发出诚挚的暑期邀约，呈现了一场兼具与塞上自然风光、民族人文韵味的文旅盛宴。活动开始呢，是来自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中国歌剧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中国儿童音乐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中国儿童歌舞学会等相关负责人，以及本地的青年艺术家、文旅达人陆续的抵达现场。在满目绿色的葡萄园间，品鉴着贺兰山东麓的优质葡萄酒，近距离的感受银川葡萄酒和文旅深度人融合的这种独特底蕴。活动期间呢，极具本土特色的宁夏民族器乐演奏着婉转上演，悠扬的旋律和葡萄园景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彰显了塞上风情。现场还播放了艺术季的专属活动先导片，生动地呈现了贺兰山自然风光、葡萄酒产业园以及银川文旅发展的成果。那闽宁姑娘的 Benny 呢，也是现场推介了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结合风土人文和生活美学，助力本土葡萄酒破圈传播。为了汇聚艺术的力量，赋能银川文旅升级，活动现场呢也正式发起了银川对于全国民族艺术家的暑期邀约，诚挚地邀请各地的民族艺术家走进银川，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开展艺术创作和交流。随后呢，嘉宾们共同举杯，以醇香佳酿致敬山海风光。举杯仪式结束之后，灵动欢快的舞蹈《葡萄精灵》精彩上演，当然这也彰显出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生机活力，为在场的各位嘉宾献上了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呢，宣传银川市举杯贺兰文旅推荐官招聘活动是正式启动了，旨在依托多方的传播资源，拓宽银川文旅宣传渠道。那么本届青年艺术季主动的这样一个主活动呢，是在7月至8月在银川举办了，以赴一座山、品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为核心主线，整合商文旅、农体酒、业态资源，打造一场可看、可听、可触、可玩、可沉浸、可传播的全民艺术狂欢。在为期40天的活动当中呢，将会集结全国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以青年为主的各民族艺术家齐聚银川，开展了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倾力打造银川特色的文旅 IP。 活动依托了贺兰山东麓的优质资源，也将艺术现场延伸至景区、山野等地，推动了多产业联动发展，为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持续擦亮贺兰山东麓的文旅金字名片。

那么本届的青年艺术季活动呢，是打破了传统，通过艺术让城市破圈，一方面呢让青年的艺术家在这儿找到了归属感啊，把他们的才气变成了银川的名气，而另外一方面呢，在暑期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现场啊，串联起了吃喝啊、游住行娱的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文旅线，当然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文旅消费的新的场景。后续呢将会推出文旅交流、跨界联动、艺术展演等一系列的组合拳，通过活动的举办，让来到银川的游客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能够体验到艺术的温度和青春的热度。那目前呢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诚挚的邀请全国文艺工作者、艺术爱好者以及广大游客相约七月的贺兰山下，品读塞上风情，品鉴艺术佳酿，共赴一场山水之间的艺术之约。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
7: 守护消费信心。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30，1061新闻快报，欢迎上大家收听热点新闻。神舟21号航天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日前，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国航发集团旗下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飞。飞行期间，发动机正常工作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之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的宣传展示的主宣传语是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宣传展示聚焦非遗系统的传承实际活力，弘扬了非遗时代的价值，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的一些议论。那么，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

0: 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新局面。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近郊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以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检查司的负责人5月27号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的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之后，再次在非洲建国当。中实现了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根据韩联社消息，韩国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书涉内的乱案当中作为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刚果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止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根据这份报告，刚果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上升至121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疫情波及东部的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以及南基五省等多个地区，伊图里省仍然是本轮疫情的震中。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5月25号，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发布生态监测数据显示，随着湿地修复、城市增绿等生态工程的持续落地，银川市鸟类种族数量持续扩容，目前记录鸟类达到24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1种，二级保护鸟类38种。每年的春秋迁徙季，超过10万只候鸟途经这里。银川已经成为了中国西部以及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生态驿站。5月26号，从宁夏举行的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主场活动将于6月4号上午在银川市保护公园举行。今年的活动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5月25号，现实主义警匪题材电影《西北警示》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正式开机。影片由爱奇艺、腾讯、优酷以及宁夏明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北京音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作，宁夏中艺影视有限公司协助拍摄，程思义指导，潘冰龙、姜武等实力演员加盟，全程在石探井取景拍摄。1061新闻快报由佳彤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1: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2: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2: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3: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乱花 见玉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
2: 他们的声音
8: 成为最后的绝唱
2: 。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3: 我哎，
1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6: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17: 爸，烫，慢慢吃。
16: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6: 第一次
3: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5: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6: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乐享生活的周末版。大家好，我是佳彤，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直播。那么节目呢，也是全程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宁夏新闻广播的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说一说关于甲状腺和营养的正确打开方式。甲状腺呢，是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当然它也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呢，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当然最容易被我们忽略也最容易掌控的方式，就像饮食。那吃对了饮食，就是守护甲状腺健康的最简单最有效的途径了。关键呢，这营养元素当然也就决定着甲状腺的健康状况。首先第一点呢，是碘了。碘呢，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备原料，当然也绝非是越多越好。缺碘容易导致甲减和粗脖子病啊，当然还有这个碘过量也容易诱发甲亢或者自身免疫系的甲状腺疾病。那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啊，日常的正常食用加碘盐就能够满足身体对于碘的需求，无需刻意的多吃像海带和紫菜这类的海产品，以免啊这个补碘过量。身体当中呢，还有就是硒了。硒呢，对于甲状腺是天然的保护伞，具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减少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损伤，帮助稳定甲状腺功能，尤其是和桥本甲状腺患者适合补充硒啊，当然也能够更好的呵护甲状腺的健康。身体当中还有锌和铁。锌和铁虽然不能够直接参与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是能够助力甲状腺激素的正常转化和利用。如果说身体缺乏这两种营养素，那即使是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容易出现怕冷、乏力、脱发、气色差、精神萎靡等症状啊，间接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的健康了。那么究竟有哪些习惯正在悄悄地损害着我们的甲状腺呢？啊，没错，很多人啊，在不经意的生活当中正在慢慢地透支我们的甲状腺的健康，尤其需要大家更加警惕。那别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听首歌，歌曲过后来为大家揭晓。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习惯正在悄悄地伤害着你的甲状腺。没错，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可能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很难被注意。比如说盲目的大量补碘、吃海藻等等一些保健品，误以为是补碘越多越好，反而会加重了甲状腺的负担。第二呢，就是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量缺乏。再来呢，就是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食物，频繁的吃宵夜，扰乱了内分泌的平衡。还有就是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的问题了。那么不同的人群，其实甲状腺的状态是大不相同的，饮食的调理当然也需要因人而异，精准守护啊，当然是更有效的。首先呢，就是普通的人群了，保持均衡的膳食，正常的食用，加点盐，不要盲目的进补海产品，三餐规律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就是甲状腺结节的人群，饮食要以清淡少油为主，减少摄入辛辣刺激的食物，无需刻意的忌碘，但是也不能过量补碘，同时记得每年定期去复查甲状腺彩超和甲功，及时的监测结节的变化。那么另外还有甲减的人群，日常要补足优质蛋白质，适量的补充富硒的一些元素，帮助稳定甲状腺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像西兰花、胡萝卜等等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不是禁忌，正常食用就可以了。甲亢的人群呢，不需要严格限碘，正常食用含碘盐，正常进食，保证高蛋白以及高能量的饮食，补充身体因代谢过快消耗的体力。那这些人群一定要重视筛查了。甲状腺疾病其实可怕之处是在于早期大多数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容易被忽略，等到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往往已经影响到了身体的机能。尤其是这几类高危人群啊，大家要警惕。首先是女性，有着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的朋友们。第二就是长期熬夜、压力过大、体重波动较大的人。第三呢，就是经常怕冷、易怒和频繁脱发的人。那么建议这些朋友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的筛查，早发现早干预。甲状腺的健康隐藏在每一顿饮食适当的餐饮当中，藏在每一次规律的作息当中。均衡营养、规律生活，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生命发动机，才能够拥有更健康、更有活力的身体。也希望大家能够科学的呵护甲状腺健康，从吃做起。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1661有你。北京时间12:3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5月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品的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5月28号凌晨2:40，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百桐毛集段 K991+800处，一辆车牌号为鄂F8A7L8的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迅速派出由交通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听新闻，这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5月25号，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发布生态监测数据显示，随着湿地修复、城市增绿等生态工程持续落地，银川市鸟。

类种族数量持续扩容，目前记录鸟类达到24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1种，二级保护鸟类38种。每年春秋迁徙季，超过10万只候鸟途经这里。银川已经成为了中国西部以及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群的迁徙路线上重要生态驿站。5月26号8时50分，一架从成都起飞的六盘山号主题飞机平稳降落在固原六盘山机场，这标志着固原市与成都航空联合打造的城市主题航空品牌成功落地。这趟搭载着六盘山红色记忆和生态风物的空中专列，以固原城市特质为核心设计灵感，让游客登机即入境，飞行即感知。机身涂装着六盘山的轮廓，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等标志性元素，客舱行李架、小桌板以及椅背头盘头片展示着六盘山的黄牛肉、冷凉蔬菜的图片和二维码。5月25号，宁夏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大赛启动仪式在银川市金凤区第11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是由自治区气象局、生态环境厅、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厅以及中国天气网联合主办。活动现场的互动环节设置了气候节拍的拍手游戏、真假气候、辨别天气现象等猜谜活动，让学生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加深对气候变化成因、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以及防灾避险等常识的了解。1061新闻快报由佳彤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秦叔宝在五岔河岸边大战铁背靠山王，两个人打了一个势均力敌，半斤八两，在伯仲之间不分上下。说这书你这么说不有毛病吧？没毛病。说那有毛病在哪里？杨林在《隋唐》这部书里排名18条好汉在第8上，秦琼、秦叔宝排名在第13，差着多少级啊？他怎么能打出个半斤八两来呢？论招数，论语力，秦琼都亏欠杨凌好几级啊。那为什么说现在你说他们半斤八两啊？这是有道理的。谁还不知道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另外杨林长蛇阵以来几次负伤，内心焦虑，人在老了，尤其是摆下铜旗阵这些天，他休息不好啊，操劳过度啊，所以说精气神上不来，气血在衰败，筋骨不饶人，就这几点就抹去了杨林的优势。秦琼呢，心情旺盛，年轻，正是好时候，人日中天呐，血气方刚啊。尤其是最近得了4宝，7宝月明亏，大叶唐尼凯，手提金钻提炉枪，坐下压旗呼雷暴，这是什么心情啊？两个人所以就打成了半斤八两。这半斤八两，过去的老秤，古老年间那个秤16两归一斤，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是在伯仲之间一边齐，就是这么个说法。打斗了几十回合都不分上下，正北上威武铃响亮，一看来了一匹闪电伯龙驹，这马真白，马上端坐一人，谁？少爵主罗成、罗子敬。来到两个人近前，高音朗诵：“二哥，表兄，表弟来了，休要担惊，你少要受怕，把这老儿、老匹夫交于你表弟罗成的手里。”两个人拨马跳出圈外，两个人两种心情啊，秦琼和杨林呐。秦琼想，我表弟还念念不忘我呀，可能是铜旗大阵咱们得手了，中央无基土，铜旗砸倒了，看起来咱们得玉玺有望了。杨林呢，又一种心情，他是什么心情？欲勒住坐马，铁过梁上压着一对囚笼棒，气喘吁吁啊。罗成，哈哈，靠山王啊，您叫我有什么事吗？你不在中央无基础手把将台，你到这里来做甚？做甚？你要问我这个，我也让你听个明白吧，我那不是替你手把中央将台， 那你替谁守把？我替十八国联军守把中央将台啊？难道说你造了反不成？靠山王爷，我造反已经不是一天了，难道说你胳膊肘往外拐，掉包头往里打，你背叛了隋朝？靠山王啊，我们老罗家是在燕云十六州，在北平这个地方，就打起根发脚，压根儿我们家也没有实心实意想跟你们隋朝啊，你不明白吗？想当年你和你哥哥杨坚、杨素、武王、杨义臣等等诸家王子，你们雄兵百万去围困北平，在长辛店一带打了多长时间？最后你一看我爹爹坐下马，掌中枪，枪不饶人，你们耗费军饷不起，连年征战呢、啊、我说的不对吗？正是。你才给我爹写书谈判，我爹一想也为了不让这劳苦大众受些个损失，也不让手下的三军儿郎再流血了，再也不能让这些人尸横遍野了，才答应你呀、啊、为什么听调不听宣呢？靠山王，你不明白吗？我们加你们的小心，你们那些人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要把我爹调进长安，那就等于进了牢笼，更等于进了龙滩，进了虎穴，回头一看都是狼窝呀，能出得来吗？就不上长安去。哎，你调我上哪儿去打仗？这可以。就这么回事，这不对吗？对。后来我告诉你，靠什么？你搁瓦岗山金鸡岭对面麒麟山里，你摆了一组什么阵呢？一字长蛇大阵。知道那双枪将丁彦平是你的阵主吧？对，他挨了一枪，你们在金梯关养伤，你让人家扎了多少枪，你知道不的？杨林说：“这事儿你都知道？”当然知道啊，扎你那几枪的人就是我一爹双母的哥哥罗松罗永年，在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凡是大隋朝的一寸土地都算上，亿万万之众。使别的我不敢说，要讲使枪就我那哥哥，那是祖宗的祖宗，说扎你哪儿就扎你哪儿，说扎你多深就扎你多深，知道这叫什么枪吗？哦，杨林呐、啊，一提起老罗家的枪啊，他可心里头都发寒呐、啊，浑身烂抖，牙根子都嘚瑟，啊哒哒哒哒哒哒，罗成，什么叫寸手枪？老王子，今天我来，我就告诉你，话我给你说清楚。那丁彦平在一字长蛇阵，是不是听他说有一个程咬银呢？哦，程咬银怎么的？是有这么个人，就这个人就扎了双枪大将丁彦平一枪。哈哈哈！靠山王啊，那就是本人罗成所为啊！那时候你就造了反了，对，那时候你就当了响马，不叫响马，那叫义军，那叫数万之众都造反。靠山王啊，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造反不知道？他这个我告诉你吧，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听明白了吗？就你家那皇上大灭人伦，他个个的爹他都杀呀，为了争夺皇位呀，他光毒酒要死他哥哥，接他嫂子进宫，封为昭阳正宫。我说的对也不对？另外他还封他一个爹两个妈的妹妹琼花公主，要让他当贵妃呀、啊、 那个女子解裂冰霜不从他，后来他强霸其妹，死后还阴尸呢。你们家这是人吗？就这样的天子谁能服啊？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须灭亡。那杨广，你左一次我听说要清君侧，右一次你要整顿朝纲，你不也就高嘴说说吗？你清君侧了吗？你整朝纲了吗？一笔写不出俩杨啊，你还舍不得？我明白啊。我说靠山王啊，啊，罗成啊，罗成，你就不怕你爹吃过烙？跟着你爹可知道？我爹当然不知道，我爹要知道我爹就来了。我就告诉你吧，我爹是我爹，我是我，别忘了这世界上还有一句话，什么叫儿大他不由爷，听明白了吗？呀呀呸，好你个不孝之子。那未必，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啊，人各有性，靠山王啊。我看不惯你们隋朝这些东西，你瞅瞅那余文化及专权挡道，上边蒙蔽皇上，这就上欺天子，下压朝臣，为文武百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心里边都有置于国家的大智大利，都不敢说呀。隋朝能好吗？杨林呐，老匹夫，我二哥秦琼心地善良，他怀旧念，念念不忘你对他秦琼天高地厚。其实你们两个既有杀父之仇，又有国仇，又有家恨。我那表兄一门说，说你哥

天下的英雄，对也不对，好一个罗成，你说的完全对。但是王爷，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你就别强求了。人生都自有生成造化，命由天定。靠山王，你再用机关也是白扯，丫丫配罗成。我把你个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胎毛未净、乳唇未干的娃娃娃娃，哈哈！哎呀，靠山王啊，你死到临头，你都不知道啊！好，来来来，我告诉你，我的本人为人，兴许你掌握的全面，兴许你掌握的不全面。你知道你这个镇主、副镇主为什么没到全呢？为什么？因为我接到你的命令，我搁北平来，就没打算帮你驻打铜旗镇。我来，我就是来卧底来了。要不然的话，房玄龄能给我们画图纸吗？我偷听到，那老苍龙踏雪无痕，愁成愁乐天，你们夜里高兴喝点酒谈话，房玄龄能治地图对吗？哎呀，杨林听到这儿那心都直扑腾啊，原来是你透露了风声，原来是你捅湖底漏。那王国良，对，王国良就是我打发出去的，给十八国联军透了风才到隐仙庄搬请。那位房玄龄老先生都明白了，都明白了，丫丫呸。这杨林催坐下宝马良驹，晃一对囚龙燕水棒，棒分上下指天画地，催马就来到罗成面前，举棒就砸。这罗成可不惯着，那枪扑棱一抖，抖了三抖，颤了三颤，前把这叫君，后把这为臣，君不动，臣不摇，阴阳把一合劲，啪啪啪，就抖出了几道枪尖子。往哪扎？专门找杨林的脉窝，我让你攥住棒，我让你砸我。那杨林识得此招的厉害，罗成的枪快呀，而且手还狠。杨林呐，你小心点儿，我今天就扎你十三枪，扎多深？哪个都不能超过二寸，一寸半深往外，二寸深往里。要不信，扎完了你拿棍儿往里头捅捅试试，错一点儿，罗成拿脑袋担保。这话说的多狂啊！啊，杨林呐，你还得加小心。人称宋浩，我罗成，冷面寒枪。有人说我狠，我不让小辣椒，我胜过独头蒜。有人说我阴，我真阴呐、啊！别人给我宋浩叫三阴绝户手，冷面寒枪，少保罗成罗子敬。我们家的枪，我告诉你。太极枪、六合枪、五虎断门枪、十三路锁喉枪，今天我就使这十三路锁喉枪扎你十三枪，还有滚手枪、绕手枪、寸手三枪，知道吧？我哥哥罗松扎你的就是寸手三枪，另外还有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你小心呐、啊！而且我在兴隆镇，我那义父双枪大将丁建平把他的双枪绝招全都传授给我，我的武艺现在逐步见长啊。为了各保其主，你那副镇主丁建平就在半路之间被我一枪就扎死了，你说我狠不狠？杨林说呀罗成啊，你太狠了，看面目你小伙子如潘安寺胜似宋玉啊，看心肠你比蛇蝎都狠了十层啊。
那是你义父。

0: 夫怎么着？他铁了心来保你大隋朝，我是铁了心的帮联军，两军对垒，各为其主，那亲情和什么情？那跟国家大事比，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能丢了西瓜去保芝麻吗？死他也是该着。你知道那杨芳是怎么死的吗？啊，杨芳也死了。对，就在中央无极土的将台上，我就搞宝剑，一步一步一步，我就逼着他，让他自刎在中央将台。啊，罗成啊，你太狠了。对，今天靠山王啊，我也让你就在五岔河边，你也得自刎。呀呀呸，卖狂言说大话。好，你不信吧，咱俩就拿实际的。这回罗少宝圈回马来，大枪噗噗这一晃一抖，前边就露出了那十二三道枪尖子，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扑棱大枪一颤，对准杨林的脑袋上半拉眉攒这儿，这叫做扎眉攒，挂双眼，点咽喉，带两肩，扎前心，烧两肋，扎小腹，挂双腿，大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罩住了杨林、杨一信胸前的十二道死穴，扎你哪儿，你都得一命归西。这地方都是人的死穴，那你受得了吗？杨林明白这个呀，那横棒左遮右挡，上崩下砸呀，跟罗成、罗子敬就斗到了一起。罗成这枪步步加紧，枪枪加快，啊啪啪啪啪啪啪噗，哎呀，杨林就感觉左肩就挨了一枪，这么一晃，高棒一拨，手还没等落下来呢，啊噗，右肩又挨了一枪，两马一错蹬，罗成倒背枪，阿鹏，哎呀，撇回又一枪。这三枪开始，老杨林虽然是扎的不重，但是疼的他举了暴跳，那可了不得呀。等再回来，这罗成就不容易了，这条五沟深飞亮银枪，那是扎挑豁拨抽撤连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这条枪如同枪山一般，啊噗啊噗噗噗噗，一枪挨着一枪，杨林中招啊！最后十三枪扎完，杨林举着棒，那歪歪斜斜还砸呢。少保罗成寸手枪使出，啪啪打枪左右一点，点到杨林两个寸关尺的脉窝上，撒手。那杨林到现在听话，囚龙棒当啷啷啷啷啷啷，一对棒落到尘埃呀。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又回来了，这马都已经熟悉了，直到杨林是又要出招啊，哪成想现在老杨林呢、啊，气喘吁吁呀，浑身流血呀。此时的杨林就好有一笔油尽灯枯，险象环生，哎呀，苍天哪、啊！想我杨林一生，戎马一生，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皇上啊，皇上，你太昏庸了。想老臣我杨义信再不能给你尽忠了，也不能在国家的军策和国法王章上替你添言加语了。皇叔杨林，我命不久矣，我死在五岔河，人生有处，死有地。哎呀，罗成这大枪啪一抖，就对准了杨林、杨一信的前心花盖穴。杨林，我念你这个人，在隋朝你是屈手一指的人物，我承认 你明镜高悬，两袖清风，你爱民如子，好替老百姓打抱不平。这是今天我罗成再狠，我也不能杀你这公正的之人呐、啊。但是各为其主，你再想活着门是没有了。丁彦平死到我手，这是你的扶镇主。第二一个杨义臣被我在中央将台逼他自刎，这是你的第二扶镇主。你本身也是一个扶镇主。我今天罗成要清除同西大镇所有的扶镇主，包括你在内。杨林呐、啊，你抽剑吧，你自刎吧，我告诉你，要不然的话，罗成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杨林一看呢，威武将者，那都是啊，可杀不可辱也。打打不过罗成，说也说不过罗成。为啥这么说？因为人呢，你心里有愧，你满隋朝，要如果真正有一个明君，大家伙谁没啥事儿拼命去造反，这是干什么呢？这说不过去呀、啊！只为你逼着老百姓奔走相告，水深火热，生灵涂炭，他没法活，他就得造反。杨林想到这儿，牙根子一咬，点崩黄斗老酒，嘡啷啷啷啷，防身剑就出了匣了。往肩甲上一弹，往后一推，往前一拽，一抹脖子，就这么大的杨林杨一信，五岔河边魂归西天，他要引出一段罗成秦琼双战余温成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
6: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取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1061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五岔河边，罗成、罗子敬逼死了杨林、杨一信。老杨林搁那儿还蹬腿呢，罗成大枪一抖，对准杨林的前心花盖穴，啊，噗噗噗噗，一连三枪，这回明白了。扎完了就听旁边“哎呀”一声。罗成吓一跳，回头一看，干啥呢？秦琼双手一绷脸，哎呀，好狠！说秦琼这人怎么这么样？秦琼啊，要不然也不能得名。交友思孟尝，孝母思专诸啊。秦琼这个人心地过于善良，记得别人对自己怎么怎么好，一点不忘；别人的坏处，很少去想。所以造成了这种结果。表哥，干什么呢？大丈夫拿不起来放不下，这还能行吗？哦，表弟呀，杨林这个人还是不错，这不错也是各保其主啊，你留着他呀，那是祸害，当断不断，必留后患。那表弟呀，那就给他一口棺椁吧，他这人也是一生不容易。好，听你的。俩人正这儿争争说话呢，五岔河的边缘飞来一具银线长河驹，在马上端坐的正是宇文成都天宝帅横勇无敌呀，黄金盔、黄金甲，那是虎动凤翅、鎏金镗。他来干什么来了？他正在指挥着军兵抢渡五岔河，好逃回扬州啊。那是这个。后来有人报说，太上皇靠山王杨林被罗成逼得抹了脖子。这一想，我没和靠山王在一起，他死了，我回去跟皇上怎么交代呀？不行，我得把尸首抢回来吧。就这样，小斧一贴判官刀，磕膝盖点飞虎颤，当口一剪，双脚踹蹬，蹬带绷蹬绳，这匹宝马良驹翻铁亮掌，鬃尾烂扎，稀溜溜暴叫，就直扑杨林征战这个地方。到此处也不搭话呀，一看杨林在地下躺着呢，那是临躺就砸呀。表兄弟哥俩两挑枪就敌住了宇文成都。

0: 20个照面，10个回合，罗成、秦琼不敌宇文成都，说你看打杨林呐、啊，你不费吹灰之力，你这些枪，枪级招数变化多端，这都可以。现在就俩打一个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宇文成都的羽力过人，这大躺太沉，躺沉力猛，躺急马怪，你近不了身呐。所以说来到近处，宇文成都的大躺要一挥，你架架不了，挡挡不了，只能是闪斩腾挪，带着马跨着缰绳，只能这么打。所以说两个人感觉着非常吃力。那这个时候都白眼珠起红线了，血贯瞳仁了，还管那个吗？死死也得战到底。就在这当下，顺着五岔河的边缘来了一哨人马呀。这哨人马的外观形象看得很明显，既不是十八国联军的人，更不是隋朝隋军的人，那他是哪的人呢？书中交代，这些人都是头顶麻冠，身披重孝，面带着泪痕，要记住哀兵必败呀。这些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闷，前边跑着两匹伯龙闪电驹，在马上坐着两个人，两个人一老一小，小的18、19岁，老的40刚出头，两个人都是面如阴盆，这是父子两人，手里提着五钩神飞素薄炼银枪。说头前这个是谁呀？头前这个是神枪手罗松罗永年，那少的是他的儿子罗焕。刹那间看见了罗成和秦琼正斗宇文成都，战得正酣，难分上下，难解难分呐、啊。罗松罗永年一看，召唤罗焕了，儿啊，快上，这才叫打仗亲兄弟，上阵是父子兵啊，那都拼了命了。就这4条神枪，可以这么讲，刹那间就围住了这宇文成都。这回这宇文成都罗松罗焕这爷俩一加入战团，他就倍感觉着吃力，这回调过来了。因为啥呢？3条罗家枪，这可以说是4条罗家枪。这秦琼在北平府发配的时候，和表兄弟罗成后花园传过枪，递过剪，互通决议，得了罗家枪的五虎断门枪。这4条枪都是一个路数，一个字儿就是快，那大枪扎挑活泼，抽撤连环呐、啊，那能容进吗？宇文成都就感觉着那是金风四起，枪风冷气都刮脸呐、啊，一个不小心那就完了。身前是枪，身后是枪，身左是枪，身右还是枪，这爷哥4个就走马灯似的，就把一个宇文成都天宝帅就围在了五岔河边。这场酣战空前的激烈，大唐只能有招架的份儿。这枪膛出去了，那边又来了，那边藏出去，后边来了，后边藏出去，前边又来了，这4条枪神出鬼没，上下翻飞呀、啊！这个宇文成都，你看这回热闹了，大唐抡圆了，左右开弓，就是拨打，上崩下砸，子里撩外滑，就只能是招架，没有功夫出膛去砸别人，或者去扎别人。如果你倒数时间来了，说你必要你去扎秦琼，这一枪扎上了，扎秦琼 后边这三条枪，三条枪准给你于文成都，那就无情的冒进去，那你就是没好啊。这于文成都啊，此时一看，哎呀，心里正发慌，人这一发慌啊，就麻烦，那眼神稍微一慢就毁了。此时于文成都的右腿的小腿肚子就招了罗成一枪，噗，这枪一点，血光崩现，于文成都死时哎呀一声，又一激灵，就这么个功夫，好一个小罗换大枪一分阴阳把，那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噗，奔这个银县昌河居的后撇火蛋子这儿，喷就一枪。这一枪扎的这匹马一蹦多老高，稀溜溜暴叫啊，四蹄蹬开呀，往哪儿去了？往五岔河。这马就惊了，来到五岔河边，这马抬着头，他疼啊，他不瞅什么河不河，什么深浅宽窄，完全不管。五岔河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五岔河？在上游有五条河汇杂而成，到此地那是白浪滔天的河水，非常深宽呢、啊，哇哇哇哇！这匹马四蹄蹬开，到了五岔河岸边银县昌河居呀、啊，那蹭绕咕咚就跳了河了。这河水多深呢、啊？眼瞅着连于文成都带这匹银县昌河居咕咚没影了。于文成都在水里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喝了七八口啊，哎呀，这才闭住嘴，好悬没给呛死里头。因为这个水连人带马，是马有三分龙性，这是当真。马在水里的游泳的基本功那还不浅呢，这马撑到底了，四蹄一蹬底往前一纵，水有浮力啊，连人带马忽悠就露出了水面。这于文成都一看露出来了，咕噜噜吐了两口水，那高枪杆直扫这个银县昌河居、啊、就直接勾奔对岸了，连扑等一会儿沉下去了，一会儿上来了，那就皮棱扑棱，好容易下子他算逃到了五岔河对岸，上了马了，连摘盔带卸甲带脱靴子干啥呀，往出控水，这回他安全了，射箭够不着，得回这罗焕扎他马屁回下子，要不然于文成都就在这儿就得被这四条枪扎成筛子，他算逃了一条狗命，他算得了活了。回头再说这一个死。罗成一看就不对劲儿，说怎么不对劲儿？为什么这伙人都带着孝啊？都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这是干什么呀？这是，这一问，不问那还脱罢了。这一问，罗松、罗永年瞅瞅罗成，兄弟、啊，兄弟，哎呀，话不成声，泪不成行，泪如涌泉，以泪洗面。哎呀，表兄啊，表哥秦琼，老弟罗成，哎呀，咱那爹爹毕家言，恕个罪说罗毅老王爷宾天而去，右眼中了箭伤，谁射的？宝刀手苏定方，被后汉王刘黑塔手底下有四方大将。哎呀，宝刀手苏定方是头一个，二一个那本是蔡定方，这个蔡定方叫花刀手，神刀手梁定方，快刀手马定方，这四把大刀相当神勇，咱们老父不敌呀，最后乱金之中把眼睛射瞎，罗成哎呀了一声就跌于马下，秦琼哭的也是上不来气儿，说这罗毅是咋回事啊？自从打 杨林发出一条令，邀请罗毅到铜旗镇助阵，当副镇主。此时的北平并不太平，怎么说叫不太平？后汉王刘黑塔这时招兵买马，兵聚到5万，手底下有4方大将：苏定方、梁定方、蔡定方、马定方，剩下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1200人呢、啊。那是没有对手啊，势如破竹。后汉王就围住了北平城，里不出外不进。罗毅此时因为瓦口关也不消停，赤壁保康王也紧着打紧着攻，这个隋朝现在是狼烟四起，到处都造反了、啊、现在这隋朝真是大势已去，就不得了。后来罗毅就把罗松、罗永年、罗焕爷俩再加上手下的中军官、棋牌官，他派到了瓦口关，让他们镇守瓦口关。罗毅想，我守住北平，让我儿子罗松、罗永年和我孙子去镇守瓦口关，配合秦用守住这两座关口，我就不出战，我谨守，我以防为主，我就等待来援，等将来以后罗成要回来带来人马，里外夹攻，你不战自退。罗毅行家，这时候的罗毅，但是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出不来的。到了荒乱的时候，什么东西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这话是怎么说的？罗毅手底下有反叛之人，这人叫刘仁，原先他是镇北帅、监军帅五魁五亮的手下，是他的一个徒弟。后来呀、啊，他绕红了又回到了北平城。这个人也挺不出名，没人注意他这么个人，这人挺会来事儿，但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的程度，会说话会办事儿，又奸又滑，没有一个准确立场，所以最后在给罗毅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呢、啊。他到罗毅跟前的时候也没拿他注意，也不显山不露水这么个人，后来就委派他当了一个北平城东门这么一个门官，就把这个门，这个主啊一看罗毅被围了，他想起了很多事。我那授业老恩师哥两个都死到你罗毅手啊，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又一想，罗毅你要是兵败北平燕云16州，我还上哪儿讨生活去？莫不入我就归顺了后汉王。他想好了主意，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啥意思呢？告诉后汉王，我原先是五魁五亮的徒弟，我想归降你后汉，你们要打进城给我个一官半职。他就夜晚三更啊，他就把这封信高箭就射出了城门以外。这后汉王刘黑塔手下人把这封信捡完了递给了他，他一看高兴。偶然间这个三更天以后，这天头就起了风啊，这就叫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啊。告诉刘黑塔，你们大兵冲到跟前，我就把千斤大闸吊起，把吊桥放下，城门大开，你们一鼓作气就冲进北平，直捣北平府。你说这东西多危险，什么东西都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给你个金风未动残仙诀，暗算无常，死都不知啊！这个招是最厉害。后汉王得了消息，刘黑塔这个率领人来到城门，吊桥放下了，千斤大闸提起来了，城门大开，没费吹灰之力就攻进了北平城。这5万人就捅进了北平，北平再大 进来5万人，罗毅也是连天的征战呢、啊。出去一趟，不敌四方大将，什么单战四战的，罗毅的枪谁都知道。这四个人早就商量好了，罗毅要出来，咱们就一起上，来个车轮大战，围住他，高刀剁了他。罗毅几回出战都是大败而归，也上了年纪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这时候的罗毅就昏然入睡了，睡着了。罗春一禀报说：“咱们东城门让人家打开了。”哎呀，这才命罗春带着两位夫人，赶紧命手下直接闯南门，出南门，他得往南拜呀、啊，你不拜不行啊。罗毅出了南安门，这些人刚出城门，进了北平城，这三街六市乱战之中，罗毅中了一箭，这箭谁射的？宝刀大将苏定方射了一支带钩的凋零箭，这箭正好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对了偏偏，一箭正中罗毅的右眼。这一箭要射到眼睛上，这个人不管是谁，你十有八九想活是不成，最后把罗毅疼的就昏死过去。得回去老家人罗春带领着人救起了罗毅，这才逃出北冰城。东门是他出卖了，南门那不是，都是自己的人的。一说赶紧开城门逃出了北平，北平失守，就这样他们逃进了深山呢。这回咱们再说瓦口关，早就有人送信说北平失守了。哎呀，罗松罗永年带着罗焕带着大锤秦用说咱们赶紧回北平，就说明老王子搁哪门哪门出去的。这三个人走半道上正好碰着家人罗春，说在哪儿在哪儿呢，快去吧，眼瞅着老王子就不行了。就这样，罗松罗永年领着儿子大锤群用到跟前一看，连活气儿都没看着，老王子冰天而走。这才在这里买了个棺椁，带着两位夫人。罗永年一想上哪儿去呀、啊、这时候没地方去，上瓦岗山吧。带着罗毅的尸体棺椁进了瓦岗山，一说这些人，哎呀，这还了得，赶紧把老王子停放好。完了之后把两位老夫人安排好，罗松罗永年才知道现在瓦岗军大魏国在紫金山战的正酣，大破铜旗阵呢，所以他带了一队他原来的人马，身披着重孝直奔紫金山，就这么来的。话头话尾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这才一说，罗成啊那悲痛欲绝呀，大伙儿拍打前胸捶打后背，秦琼也落了马了。哎呀，那是自己的姑父，那北平王对你秦琼天高地厚啊，那还用说吗？此时听说，哎呀，他能受得了吗？如刀扎肺腑一般的。大家伙把两个人这才好好歹歹的算叫醒了，把这些话说明白了。哎呀，此时再看五岔河岸边，随军败的败，降的降，死走逃亡，急急丧家犬，茫茫漏网之鱼，丢盔卸甲，带狼袍踪，整个一个铜旗大阵烟消云散，整个一个随军30几万的军队，走的走，逃的逃，降的降，铜旗大阵，紫金山内雪化冰消，连魏王18家国的国王全来到五岔河边，一听说北平王罗毅中箭身亡，大伙都前来 劝说罗成秦琼啊，
1: 嗯，

0: 魏王李密才说道：“罗少宝，我给你讲，你们哥几个都回瓦岗山吧，给你爹爹尽孝，为儿者不孝不行。”罗成说：“魏王啊，我罗成再不懂人气儿，现在隋朝已经堪堪灭亡，这不正是用人之际？我罗成爹呀，你不怨而不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彼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
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

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像是暗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

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3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9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3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3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

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3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

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四月我提出辞职时，群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3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2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

市医院出发，转了三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成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的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雪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

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朋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

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40-50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一两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虎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0: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良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地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一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啊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视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广播剧场。
2: 地面风动六动，八米秒，跑道动腰，呼叫五。
3: 登腕拖杆，
4: 速度八轮，
3: 检查，
4: 推力保持 B1 排轮。
0: 漳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场，请听《时空航迹》。
5: 省图书馆欢迎。
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新中国第一架模仿制造的飞机初教五成功首飞是在江西南昌，并非在北京。但网上怎么也找不到试飞时的资料，希望图书馆里有相关记载的书籍。航空航天初教五啊，找到了。竟然放在这么角落的地方，真是够冷门的。1954年首都试飞，陈家平确认牺牲。
7: 我是通过国家选拔来做飞行
6: 员。怎么会？
7: 我可是最有
6: 希望牺牲
7: 成为第一个驾驶他的中国
6: 人。他才刚坐上驾驶位没多久，他只是去北京参与试飞，怎么就这样牺牲了？
7: 没得没得没得，呼叫地面，飞机失速了。
6: 哎，陈家平，你为什么选择做飞行员？
7: 为国人服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但我不后悔的。你看，这不就看到未来了？下个星期我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师叔，我有件事要拜托你，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留意一下新闻，我想知道这次初教五到底会不会顺利起飞。
8: 飞行员说，飞机刚走了几步就发现机身突然剧烈晃动，要是真到了首飞那天刹车踩出事，高速滑出的飞机不得直接整个翻出去。
9: 师叔，你是 C919 的总设计师，你应该明白，凡事不能只靠以为的道理。虽然这是第一次实验，也足以说明问题。
7: 飞机的升舱失灵了，这速度太快了。
6: 不行，不行，他绝不能死！我要告诉他，他不能去北京。陈家平，你一定要和 C919 一起顺利起飞，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这次去北京试飞并不会成功，甚至
1: 是资料上说发生爆炸，确认牺牲。
0: 我能问问是什么原因吗？飞机内部故障还是操作失误？
1: 不知道，资料并没有详述。
0: 那也就是说几乎不可避免。
1: 可以避免的，可以的，只要你不去首都就好了。总之先找个理由把这次试飞推过去啊。
0: 早几个月就定好的事情怎么可以临时反悔呢？这还是我自己费力争取来的机会。
1: 可是这个机会会害你没命的，嘉平，你还很年轻，你的父母对你期望那么高，你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牺牲啊。或者我再努努力，万一还有我没发现的资料有详细记录，就能救你的命。
0: 你让我再想想。
1: 嘉平，陈嘉平，不要犹豫了。
0: 最后一个问题，池壮，请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1: 好，你说。
0: 在我之后，我的意思是在我牺牲之后，每一次的试飞都成功了吗？还有人像我一样吗？
1: 没有了。你是第一个试飞的，也是最后一个牺牲的。
0: 好，那我就决定了，我还是要去。
1: 什么？你疯了吗？
0: 池硕，你先不要着急。你刚才说在我之后大家都会成功，那恰恰说明我的牺牲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吗？我的失败一定提供给了后人很多有用的经验教训，给他们警示，所以才有了那些可参考的资料，对吗？
1: 可是你死了，你会因为这次试飞在首都丧命，你要考虑清楚。
0: 如果我选择找借口退出这次试飞，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人替我去首都，而他说不定也一样会不幸牺牲。未来的事谁也说不清楚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的临时退缩会改变历史原定的轨迹，那么我一定不要做这个懦弱的人。执着，我不会后悔，哪怕我最后真的在爆炸中丧命了，我想火光照亮眼前的那一刻，我也一定会欣慰地想，我的选择是值得的。池霜，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记得第一次连线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在21世纪不仅科技发达，人们生活幸福，而且还有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即将首飞。你不知道我听到这件事后有多激动，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在越来越强大，而且我也知道你的工作也许遇到了一些困难，虽然你从来没有明说，但我能感觉得到。
1: 原来你都听得出来。
0: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有许多不易，背后一定有数不清的像你和你的团队这样的人才呕心沥血的付出，才使得中国充满这样难以忽视的能量。你们都是很有见识和能力的人，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一样，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嘉平，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池庄，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害怕困难，放心的把你的后背交给你的同伴、老师，还有强大的国家。你们都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面对困难时，只需要直视困难，做好自己该做的，同时充分相信你的战友。我相信在那个和平幸福的年代，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对吧？
1: 成功的。
0: 看来是时候了，石霜，祝我好运吧，说不定我就从首都平安回来了呢。
2: 老陈，
0: 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1: 嘉平说的对，我要相信自己，相信队友，我们的飞机一定能顺利飞上天的，我们都要加油。这里调出数据来，再给我看一眼。
3: 好，没问题。
1: 刹车制动一定要反复试验，确保无误，还有机翼和滑轮的部件再做好相关排查，有问题及时通知工程部门，立马检修换新，一定不能凑合。
4: 是，小池姐。
1: 小夏，小夏，你过来和我看一下这里。
5: 马上来。
1: 设备预设的位置还是有缺陷，应该把它放在这。嘉平，我们团队今天排查出了一些潜在的隐患，不过你放心，现在已经全部解决了，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现在所有的工作已经在收尾阶段了，真不敢相信，再过两个星期 C919 就要正式首飞了。虽然我有些紧张，但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来，我要给我的团队成员们足够的信心。嘉平，你那边还好吧？不管你在哪里，我总想着首飞那一天你一定要看一看 C919， 它真的很美，很令人骄傲。我更想你能回应我，哪怕一

0: 快快快，把这个搬过去，跑到上清区。几
1: 位在这里可以。不要留杂物。
2: 我来看看。哎，小王，我待会儿再跟你说吧，先去忙吧。好。怎么了，池双姐？你怎么上塔台上来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跟领导申请了一下，想换个视角看看飞机，
2: 觉得你们塔台这儿看着更直观一点。行，那你有什么要跟陈机长说的吗？
3: 关于驾驶舱的一些细节什么的。好，那我来跟他说。喂，喂，陈机长，听得到吗？听得到，请讲。塔台，请讲。我叫陈家平，是个即将上岗的飞行员。虽然不太可能。我还挺想坐坐你设计的飞机呢，哎，你说，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池双，祝我好运吧，说不定我就从首都平安回来了。希望下次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4: 塔台，塔台，请讲。
3: 再见。
4: 塔台能收到吗？塔台。
5: 啊，哦，抱歉。我是 C919的设计师池双，就是来问问目前驾驶舱的情况。再过一会儿，首飞应该就开始了。
4: 哦，原来是您啊！放心吧，驾驶舱一切正常，今天的首飞一定会如大家所愿的。你们辛苦了。
5: 应该的。那么，祝愿国产大飞机首飞顺利，平安落地。
4: 收到，祝愿国产大飞机首飞顺利，平安落地。 C919 幺甲级状态正常，准备完毕，是否放飞？请指示。
6: 同意放飞。
2: 收到。
4: 收到。
2: C919 幺地面风动拐动5米秒，跑道动五可以起飞。
4: 地面风动拐动5米秒，跑道动五，C919幺。

0: 陈家平，你没能成功的首飞，我替你实现了。
1: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C919 实现了研发、制造、取证、投运全面贯通，国产大飞机事业往前迈出了坚实一步。几十万工作人员16年心血凝结，终换来展翅翱翔，实在是可喜可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漳州人民广播电台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联合创作的广播剧《时空航迹》，策划黄一军、邓威，监制黄一军、洪爱娜，编剧周欣怡、刘瑞阳，导演周欣怡、刘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朋友们带来的这两张经典专辑，能够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罗文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细说人生》。那这张专辑是罗文在199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像主打歌《细说人生》，还有《红尘俗世》、《善变的心》、《半生缘》等等，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这张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罗文1945年出生于广西桂平，原名谭伯先。1967年，他和几个朋友组成了罗文四部合唱团，开始了歌唱生涯。之后呢，为一些电影和电视剧配唱，其中的代表作包括李小龙的《死亡游戏》的中文主题歌，以及电影《大道歌王》中的主题歌《钻石》等等。1971年，他和沈殿霞合组了情侣合唱团。1973年，因为罗文要做个人发展，情侣合唱团宣布解散。同一年，他主唱的电视剧《狮子山下》的同名主题歌，那这首歌呢，诠释和代表了香港人的精神。歌曲发行后，备受歌迷的关注。

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罗文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洪亮的嗓音而见长，他演唱的影视剧的主题曲在香港流行乐坛中占有重要地位。那罗文是香港乐坛首位发行概念专辑的歌手，因此他也被称作是香港首位将流行歌曲高度专业化的歌手。因为罗文是唱粤剧出身，因此他的功底深厚，歌喉的适应性很强，妖艳的舞台打扮、夸张的歌舞动作之所以成为罗文的标志，除了因为他贪亮之外，还因为他具有很强的前卫意识。他唱歌的特点是字正腔圆，从武侠主题曲到抒情小调，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各种歌曲都能够驾驭自如。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

醒来说走就走，到如今我还能说些什么。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咱们说了，在金沙遗址发掘当中，考古专家张波在考察施工挖掘情况之时，意外的在泥土当中发现了一个金环带，经过一番清理，这个黄金制品很快变得光彩夺目，而上面的图案十分精美，有着十分细密繁杂的纹理，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金冠带。金沙遗址发现的这个金冠带作为古蜀王的王冠的装饰品，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可见其文化意义之深远。幸亏张波意外发现了这个文物，不然很有可能啊它就被当作垃圾给填埋了。这个金冠带独自出现也让人产生了怀疑，既然它是王冠的一部分，那么上面应该有其他东西进行衬托呀。据此专家猜测啊，可能王冠的其他饰品让人给偷了，而这个金冠带不慎丢失，从而让它遗存了下来。之后2007年的2月，在时隔6年之后，金沙遗址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离金面具不远的一个圆坑里面，考古学者无意地看见距2006年发掘面下面不足3厘米的地方显露出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小角。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金器连同泥巴一起取出之时，它已经被揉成了一块皱皱巴巴的薄面饼，无法辨识器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慢慢剥离上面的泥土，经过初步延展处理，他看见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原来是另一件的金面具。金沙遗址又一件国宝级文物就此出土。这个金面具啊，形体较大，宽 19.5 厘米，高11厘米，厚 0.04 厘米，重46克， 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面具。其造型与之前发现的小金面具啊有所不同，面部呈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毛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有两个鼻孔，阔嘴，长方形耳朵，耳垂处各有一圆孔，下颌齐平，内折，显得十分威严。两件金面具的问世，让人们对金沙遗址有了越来越多的疑问。经过化学成分分析表明，两件金面具含金量均超过了 80%， 其制作工艺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先用自然沙金加工，热锻成型，再整体捶打成型，成型时应该垫有模具。两件金面具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金沙遗址祭祀区是古蜀王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即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面积约为 1.5 万平方米。在这一区域之内，目前已经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相关的遗址，出土了6000余件制作精巧的金、玉、铜、石器等等等等，以及数以吨计的象牙、数千枚的野猪獠牙、鹿角和陶器。这些珍贵的器物都是古蜀先民用来奉献给神灵的神圣祭品。经过考古学家仔细观察，金面具表面虽然打磨得十分的光亮，但是内壁却较为粗糙，且两件面具大小不一，因此很有可能啊不是用于活人佩戴的。那么它在祭祀活动当中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呢？考古资料就显示，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当中，曾经出土了金面具和铜人面具，是用生漆加粘土调和而成的粘贴剂，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这种粘贴剂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面也被广泛使用，因此专家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很有可能是粘贴在青铜人像或木质人头像上的。关于铜人的头像，有学者认为是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形象，还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祖先的形象。而中国古代巫师佩戴面具主持祭祀仪式的记载文献当中早已有之，说明这很有可能是一种相当久的习俗了。而这些青铜器工艺雕塑也有宇航服的雅称，它的外形很臃肿，很难被认为人的长相是那样的。又有人说像潜水服，不过呀更像是宇航服。通过仔细对比，人们就发现从这个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三星堆的文物基本相同，可见两者有着深远的文化关系，对探究古蜀文明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那么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学者们认为宝墩文化应该是在三星堆文化之前，他们距今4000到5000年，且和三星堆关系密切，应该是构成三星堆文化的基础。那么三星堆之后文明又如何发展了呢？从对金沙遗址的研究以及啊从文物当中发现的大量社会信息足以可见，它应该啊在三星堆文明之后，这一遗址的出土也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发展。

0: 展脉络，让人们更清楚认知古蜀文明的走向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和三星堆一号坑当中挖掘出的金杖纹饰颇为类似，同样刻画着鸟、鱼、箭头以及人头图案，风格相似，图案相同，只是在排列上有所不同。金杖是竖着排列的，而金冠带因佩戴在头上，图案呈横向排列，这是因两种工具的使用形式及形状所造成的。不过金杖和金冠带这两种东西的文化内涵它是一致的。古蜀文明当中先后走出了五位蜀王，也就是蚕丛、博冠、鱼凫、杜宇、开明，分别是五个不同部落的氏族。古蜀文明当中的氏族兴衰刚好构成了古蜀政权的更迭。毫无认为三星堆金杖应该和蜀王鱼凫有一定关系，而这个金杖应该是巫术使用，而鸟鱼图可能对应的就是古蜀王鱼凫。从蜀王本纪当中可见，鱼凫不仅是氏族之名，也是神话人物。而到了杜宇统治的期间啊，鱼凫部落开始衰败，箭头刺中鱼身可能就暗示着鱼凫族示威的故事。不过在其他器物当中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图案，反而在金沙遗址当中发现了两个鸟首鱼纹金带，它的制造工艺和风格和金冠带啊，那是相似的。考古学者推断，这应该是身份稍低的人的随身器物。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呀要继续聊一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但甭管怎么说吧，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时间相近，风格相似，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小立人像，高为20厘米，双手夸张地抱在胸前，头顶则是戴着太阳状的帽子，脑袋后面梳着发辫，而这和三星堆遗址当中的高大立人像啊是颇为相似的。通过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的对比分析，专家们发现三星堆的统治阶层明显分为辫发和髻发两个族群，前者代表的是掌握行政权力或者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后者呢代表的是掌握祭祀等宗教权力的神职贵族。到了金沙时期，无论是小铜立人像还是地位低下的双手反复的石跪人像，都是辫发而未见髻发了。三星堆遗址当中的青铜神树上也有这立鸟图案，而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也同样相似，足以可见古蜀人对于鸟的崇拜。金沙遗址的诸多器物都可以在三星堆当中找到相似的文物。学者们推荐，尽管此时政权更迭，但金沙时期古蜀人依旧沿袭着过去的信仰，也就是继承三星堆文化习俗，就连政治制度、社会生产模式也都是相似的，这也体现了文化的传承和连接性。而金沙文化继承三星堆文化之时，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从其中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见，尽管部分器物依旧表现出壮美的追求，如石壁呀、象牙呀、石盘呀，但也有不少器物开始变得精巧细致，比如玉琮、金面具、神鸟金箔等等等等吧。其造型精湛，而且五彩缤纷。考古专家推测，三星堆文化消失的原因或是湖北西巴人的武装进攻。在三星堆末期，西巴人开始壮大起来，其军事力量也变得强大，四处侵占土地，还沿着长江西迁，占领了川东的大片土地，并和三星堆的古蜀政权产生了矛盾争执。在武装对撞当中，三星堆政权不敌西巴人的攻势，结果最终改朝换代。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啊，金沙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古蜀政权内部的更迭，继而出现了迁都。至于迁都的蜀王，可能是古书当中所说的杜宇王，他教会百姓耕作的方法被拥戴为王。杜宇王教会农民耕田，也让此时的古蜀国疆域啊是不断的扩大。 其农业呢也变得更加发达，展现出了繁荣面貌。但古蜀文明并没有文字记载，此时的中原文明已经出现了甲骨文。而金沙祭祀区虽然出土了19片的卜甲，上面全是烧灼的痕迹，但没有刻画文字。因没有文字记载和更多的考古论证，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的继承关系还属于猜测阶段。但是甭管怎么说，三星堆文明并不是网传的那么缥缈玄幻，它是有迹可循的古蜀文明。伴随着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掘，从三星堆到金沙，那些关于古蜀文明的谜团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揭示，带给人们更多新的认识。随着2021年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啊，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大量出土了象牙。那么古蜀人为何对此情有独钟呢？并且针对这些象牙，未来还有哪些文保举措呢？同为古蜀文明遗址的金沙遗址，曾经在2001年的考古发掘当中也出土了层层叠压密集分布的象牙。据时任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金沙遗址发掘者朱章义回忆，2001年2月8日当他赶到金沙遗址发掘现场时，看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到处都是象牙渣，泥土表面白花花一片，如覆白雪。随着发掘深入啊，金沙遗址祭祀区共发掘出了100多根完整的象牙和数以吨计的象牙段、象牙尖。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国其他地区考古发掘当中并未发现如此集中的象牙。所以专家推测，成都平原在修建都江堰之前，河流长期泛滥成灾，中国古代的方术家呀有用象牙磨砺殴杀水神之说，因此古蜀人用象牙祭祀，有可能啊，是因为象牙具有镇杀水中精怪的作用。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章，刻画了两组头戴高冠、方耳、方仪、身着长袍、肩扛象牙的人像，与三星堆祭山图玉边章上的图案类似，向人们展示了古蜀人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景。考古发掘出如此数量巨大的象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既是惊喜，更是挑战。据相关专家介绍，古蜀象牙尚处于新鲜象牙向象牙化石演变的这么一个中间阶段。新鲜象牙主要由无机矿物成分和有机纤维蛋白组成，其中无机物赋予象牙硬度和刚度，纤维蛋白则赋予象牙弹性和韧性。在3000多年的埋藏过程当中，象牙当中起粘合作用的蛋白质已经降解殆尽，几乎所有象牙从牙根到牙尖都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空洞。因此考古发掘当中看起来完整坚固的象牙，其实内部啊已经被潮湿的泥沙充填了，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迅速的失水开裂，再加上光照、微生物的腐蚀和降解，象牙表面会迅速变色、裂隙增宽，甚至产生新的断裂。据悉啊，金沙遗址发现大量的象牙之后，文保工作者要先对质地酥脆的象牙开展预加固的处理，涂刷加固剂、包裹保鲜膜等等等等，同时在保鲜膜外侧分段灌注石膏，以支撑象牙庞大的身躯。据介绍啊，直到今天文物保护界还没有一种较为成熟安全的方法保护这古蜀象牙。文保人员呢通过材料筛选、湿水试验和光老化试验，用有机硅将象牙暂时啊把它封存了，使它与外部环境隔绝，为探索更安全的保护方法争取时间。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

0: 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4: 朱胜大族大族石刻特展2021年9月17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面积约1000平方米，展览文物数量共82件套，其中宋代至明清石制文物66件，包括大族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观音像和香炉等等精品文物。大足石刻呀，始建于初唐，到两宋呢达到了鼎盛，其50000余尊石窟造像代表了公元9世纪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些国宝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重庆市大足区，原称啊大足县，建于公元758年，隶属于昌州。公元885年，昌州由靖南县迁至大足，至公元1279年，大足一直是昌州州治所在地。大足石刻当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就是在这近400年之间呀完成的。现存大足石刻作品当中最早的为早于公元650年，即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到公元885年昌州迁至大足之后，摩崖造像方见大兴。公元892年，即唐景福元年，昌州刺史充昌浦于和四州都指挥，靖南军节度使韦君靖在县城北龙岗山营建梁祝十年兵屯数万的永昌寨的同时，首先在北山凿造佛像。此后州县官吏和当地的士绅、平民、僧尼相继效法，直到公元907年至965年间，营造佛像不断，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大足石刻是唐、五代、宋时期所凿造， 明清两代亦续有开凿，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分布于大足区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山区共23处，较集中的有宝顶山、北山等等19处，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造像最精美，除佛像和道教造像以外，也有如佛道同在一龛窟当中的三教造像，而以佛教造像所占比例是最大的。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到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唐宋时期中国石窟风格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具有前期石刻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1999年12月，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其中最为著名、规模最大的宝顶山石刻，以其宏大的规模、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其背后的创刻者正是南宋号称六代祖师秘传印的高僧智宗大师赵志凤。宝顶石刻即便在世界石窟领域，那也是独一无二的。首先它地势绝佳。宝顶石刻分为两部分，一是宝顶山上的寺庙，巍峨庄严，内有小佛湾石刻，另有万岁楼耸峙悬崖；二是宝顶山环抱的 U 型山谷，三面石壁皆石刻，当地人称为大佛湾，幽泉自深山涌出，汇集谷口成河，山谷古木葱茏，琳琅环绕，与世隔绝，自成一界，俨然是天上佛国呀。其次，整个石刻如同佛经，一组组石像就像一页页的经书画卷，一步一景前后呼应，生死轮回，四圣地，四禅八定，深奥的佛法变成了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故事，精彩纷呈，如同高僧弘法，舌战莲花，妙相迭出，令人醍醐灌顶。如此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阐述佛法，这在其他任何石窟是都没有的。第三，不像云冈龙门窟带有帝王举国支持，宝顶山至宗大师仅凭一己之力穷尽一生建成宝顶石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次在国博展出的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南宋时期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宝顶石刻建造者赵志凤最早创作的一个作品。而这尊佛像呢，也是赵志凤当时修行观想的一个示范。佛像原存于宝顶小佛湾内，是国家一级文物。佛像主像啊，高143厘米，宽116厘米，厚104厘米。基座高42厘米，宽116厘米，厚104厘米。释迦牟尼佛结家趺坐于莲台基座之上，僧衣如绢似绸，佛像身躯微微前倾，双目下视，身形匀称协调，是大足石刻最为精美的代表作。那么当初这位智宗大师又是何许人也？他如何凭借一己之力修建宝顶石刻呢？关于这位智宗大师啊，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有，与智宗大师同时代的人记录有三则。宝顶大佛湾五号龛底端有公元1223年宇文启诗碑并序，王相之公元1227年版本余地纪圣卷161昌州篇。宋代嘉熙年间，承直郎昌州军事判官习存书刻于小佛湾七佛壁的赵志凤事实铭文，但是现已幻灭不可辨了。其次就是后人的相关记录，明代刘田重开宝顶石碑记，明代曹琼恩荣圣寿四碑，以及乾隆大足献志之隐逸仙事篇。通过这些资料大致梳理出了至宗大师的生平。
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公元617年， 天下大乱。太原留守李渊啊，趁势起兵攻占了长安，拥立元德太子杨昭第三子杨佑为傀儡皇帝。第二年，李渊废黜了杨佑，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因国君姓李，又称李唐。此后，唐王朝历经贞观、武周之治，终至唐玄宗时期达到了鼎盛，史称开元盛世。其实，唐王朝国力雄厚，疆域呢远及西域，和欧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统治者宽容的宗教政策更是促使佛教啊兴旺繁盛，成为继南朝之后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开元八年，金刚智、善无畏与不空携其梵册自印度来东土大唐，翻译流布密宗经典。他们的秘密内法首先在大唐王朝宫中传授，后流于民间，得辟后世。到了宋代，佛教虽然远不如盛唐时期风靡盛行，但是各地大小寺庙啊兴建修缮，香火缭绕不绝，仍呈现出一派蓬勃之势。统治者四处选址雕刻大小佛像，更是一时风行。在此机遇之下，倒是出现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在大足米良乡，有一个人啊，名叫赵延富，是个石匠，平日里呢靠接揽些石活为生。当地苍山绿水，百姓安居乐业，是巴蜀地区的一块富饶之地。倒推几百年，这里便开始修建寺庙，礼诵佛经。到了赵延富这里啊，雕刻佛像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石匠在当地呢也颇受人尊敬。待到弱冠之年，延富受父母之命与当地一名女子成亲，夫妻二人奉协鸾和，相敬如宾。过了两年，严父之妻身体有孕。一天睡梦之中，严父妻子忽然看见一道金光笼罩而来，猛一惊醒，已是次日清晨。屋外啊下着雨，门口传来啊一阵敲门之声。严父听的声音，忙开门见客，竟然是一老一小两个光头和尚清晨赶路来化顿斋饭。严父之妻啊素日信佛，见是两僧人，又想昨日梦中之事，便暗下里向严父说明，希望能够借此问清有何寓意。严父按照妻子的嘱托跟和尚详细说了一遍。老僧听后说道，将来贵夫人恐有性命之忧，不过可逢凶化吉，儒家公子将与我佛有关。谢罢餐饭，带着小僧是扬长而去。七月流火，鸟鸣啾啾，转眼严父之妻十月怀胎，生下一子。赵家上下欢天喜地，给孩子取名叫至宗。至宗从小机智聪颖，尤其躬行孝礼之道，以曾参、黄香为一己之榜样。到了五岁，宗至已如同小的人一样。严父和妻子呢，自然也是倍加疼爱。眼见得小至宗一天一天长大，严父之妻啊却逐渐了瘦弱下去。赵家请遍了附近的大夫，却苦无良方。到后来啊，导致卧床不起，被褥之下呀瘦得跟纸片啊一样薄了。赵严父看到妻子精神成萎靡之势，病急乱投医，找了一个八字先生算命。那人盘算一番说，命已绝矣，要得人命活，须得自家孩子为僧，从善救众生苦难。严父只有至宗一子，如何舍得让他当和尚呢？但他联想到当年老僧预言，只得感叹人命天理不可逆转。妻子在病床上边听闻，坚决不同意。小至宗在一旁听到八字先生所言，只望着床榻上的母亲流泪。第二日，至宗偷偷跑到离家不远的古佛岩小庙，见寺中老和尚和两个弟子正在殿堂念经，忙跪下叩了几个头，双手合十称，师父就你收下我当弟子吧。老和尚一心向善，耐不住至宗苦苦哀求，答应啊将其收作门下弟子，并取法名叫智凤，又给赵家十两银子当作治病费用。夫妻二人纵有万般不舍，也耐不得儿子恳求。更为神奇的是，严父妻子没过几天身体已无大恙了。往后的日子里呢，这智凤每天跟着师父认字念佛，打扫庭院，一刻不敢懈怠。淳熙三年，赵智凤已经年满16岁，早就读完了寺庙里所有经书，而且精明能干呀。老和尚也老了，寺庙近年又成衰落之势，佛像墙都已经老旧坍塌，可寺庙又囊中羞涩，重修的银子呢又拿不出来， 和尚们走的走，到后来只剩下老和尚跟智凤以及两个年幼的师弟了。老和尚平日里观察智凤的言行举止，对他的人品才智十分赞赏，有意呀将住持身份传授于他，希望寺庙能在下一任手上发扬光大。一天吃完晚饭，老和尚把诸位弟子叫到佛堂上来，说出要委任智凤为寺院住持的心愿。赵之凤听后沉吟不决，老和尚一看徒弟面有疑难之色，就问他怎么了。之凤说，师父的养育之恩徒弟是终生难忘，但一次住持需要有过人的才智和阅历，弟子自小入寺庙，所学知识也不过是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罢了。老和尚听得智凤话中有因，继续追问。智凤道，我想外出啊云游，学一学佛法，增长一些见识，再回来兴旺寺庙。从小就待在身边的弟子要辞别远行，老和尚一想到这儿啊，不禁有点黯然。徘徊了几步，老和尚望着窗外自言自语说，好，你去吧。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各地的藩镇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唐朝由盛而转衰，北方中原地区的密宗逐渐成了绝响。与此同时，四川成就了一代密宗大师刘本尊，将中国汉地佛教密宗又延续了数百年。赵之凤此次辞别师父，

0: 赵之凤埋葬了师父，立志将佛教密宗发扬光大。在圣寿院修行时，赵之凤深切认识到，以往佛教要想在汉地传播，都积极利用民间教义，并努力与儒道二教融为一体。考虑到大族地区佛教造像的兴盛，赵之凤决心以石刻造像的方式建一座大型的佛教密宗道场。经过了不懈的考察，赵之凤在宝顶山下一处石湾里选定了自己要营造道场的位置。石窟的开凿并不简单，得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赵之凤于是亲自上山拜访寨主黄木顺，几次请求之下才勉强得到了一块荒地。之后又亲自去各州府的大富豪家化缘，积攒资金，等到钱财充足，佛像的雕刻也提上了日程。为了弘扬密宗道义，赵之凤啊命石匠雕刻了一幅规模宏大的刘本尊石炼图，正像刘本尊正坐莲台之上，头戴四方平顶巾，身着人字领对襟衫，左袖软搭于膝上，右手举于胸前，旁边两侧各有五组造像，介绍刘本尊一生中苦行修炼的十个故事，各个造像姿态不同，栩栩如生。赵之凤在大佛湾北崖中段用长近40米的崖面连续雕刻出表现儿子报父母恩德的施恩德图，文字下面呢既是天神凌空而降的云雷音图，以及颂扬大方便佛立尘沙劫行孝报恩的12组辩经故事。赵之凤从20岁开始在大足宝顶山传教，用了70多年时间在宝顶山开凿石窟，构建密宗道场。南宋末年，在赵之凤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蒙古族军队攻打四川，大族啊未免于难，大族石刻也从此一蹶不振。历经400年的大族石刻兴建也到此为止了。那么关于大族石刻还有哪些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

0: 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0: 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8: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8: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2: 5 4 3 2 1，起爆。
13: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7: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5: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7: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8: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17: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9: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20: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1: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3: 6台一共是180吨。
8: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日。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8: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到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日，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日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日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 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一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

0: 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其他国际消息，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2: 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
1: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雨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各位好，我是武豪。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每个月会为自己的容貌花费多少呢？因为这些年我发现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对于自己给别人的感受都越来越重视了，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在改变自己的容貌，提升自己的容貌，又或者是在穿搭等等各方面来加很多的开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上班的时候啊，大家出门之前都会考虑一下，哎，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或者是我今天的气色怎么样，大家也是绞尽脑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比如说呢，有的人呢会画上一个精致的妆容，搭配一身好看的衣服，会根据一天的心情或者是场合都做出不同的调整，甚至是特别努力，还会去提升自己，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气质，会去报一些班啊，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努力。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每个月会为自己的容貌所花费多少呢？其实之所以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也是跟最近热议的一件事情有关联。李佳琦因为带货有一些言论呢，让网友非常的不满，他在微博道歉，一直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说呢最近一直在反省，看到了大家的讨论，让大家失望了，觉得自己的言论呢的确是说的不太好，诚恳地向大家道歉，并且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建议。我们也来回顾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李佳琦在一场直播活动当中介绍一款79元的一个国货品牌的眉笔，然后呢就看到有网友留言说怎么越来越贵了。这个时候呢，李佳琦就反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乱说，国货品牌很难，还说呢要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都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呢？这个时候啊，此言一出迅速就成为了网络热搜的话题了，不少粉丝都觉得很失望，甚至呢有粉丝给他留言说，普通人挣钱真的很辛苦，并不像我们的这些头部网红来钱这么快。所以李佳琦也是发文道歉了，承认自己辜负了粉丝的期望，并且呢会表示倾听建议。而且呢很多粉丝还是不买账，一天之间就超过了90万的粉丝取消关注，并且呢还持续在掉粉当中。也可见啊，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一支小小的眉笔竟然可以引发这么大的讨论，我们今天呢也就着眉笔的这件小物件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人用眉笔都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都是怎么画眉毛的呢？你会有容貌焦虑吗？你会在自己的容貌上花费多少呢？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1: 春花秋月何时聊，此时此刻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容貌的话题。说起容貌呢，我们也从眉毛开始。我们常常开玩笑或者是昵称啊，说一个人长得漂亮，叫一个女生就叫美眉。所以呢，可见啊，眉毛一定是人这个整个容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新网也是发文指出了，带货博主李佳琦呢，因为表达失当受到了广泛的议论，也被称为是李佳琦式冒犯。这既是对受众消费观的冒犯，也是带货主播越界后站在消费者对立面的一种冒犯。尊重差异，减少冒犯，付出但没有得到回报的人是值得被尊重的，而我们平凡普通的人也值得被善待。我想虽然说我们受到的这样的一种冒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的确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大家对于我们容貌上的开支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一支小小的眉笔竟然就可以卖到79块，而且还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今天我们也就来说一说眉毛，说一说我们历史上的那些眉毛。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现代的眉笔。首先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李佳琦当时所受售卖的那支眉笔到底算不算贵呢？我们来客观的来分析一下。当时呢，李佳琦在直播的时候就说到了，说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那我们现在呢，不找自己的原因，来找找这款眉笔的原因，来看一看啊，它到底卖的是贵呢还是便宜呢？根据网络资料啊，当天直播的价格是79元3支，但是呢，每支眉笔的这个净含量是0.08克，算下来呢，竟然有329.2元1克。所以呢，这样算起来，根据当天的金价来说呢，都已经快接近黄金的价格了。很多网友也很好奇啊，一克眉笔芯，一克黄金的眉笔到底特别在哪里，真的值这个价格吗？所以呢，也有网友仔细去翻看了这款眉笔的相关介绍。介绍呢说是兼顾眉笔的线条感和眉粉的融物感，并且呢还说到了里面有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罗带生花这样的一些元素，还说到了手乌的成分。那很多人呢就在这个资料表里面就有看成分表里呢，的确是有标明了何首乌根的提取物，但是呢，在不同批次的成分表里，何首乌提取物都排在最后一名。所以呢，排在最后一名的话呢，可以说它是整个成分当中的含量是最少的，可能低于1%。同时呢，后来也有化学博主站出来说呢，眉笔里面最靠前的呢是氢化棕榈仁油，就是一种典型的低熔点的油脂，是白色细腻固体，没有气味，在广泛的这个化妆品的行业当中呢都有着运用。所以呢，大家跟着这些的成分来分析啊，除了油脂和蜡，接下来就是着色剂，都是一些非常常用的一些成分。而最后一名的何首乌根提取物呢，成分含量也是非常之低的。同时呢，这款眉笔还碰瓷了我们古人所说的裸子带。说起裸子带，大家一定曾经听过这样的名字，或者是在我们的历史故事当中，或者是在影视剧当中都有看过它。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款眉笔它所碰瓷的我们古人的眉笔裸子带之间有多少异同，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它真的用了这样的成分的吗？今天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说一说。 我想啊，消费这件事情本身呢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仁者见智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平时大家一定就是自己呢会精心的去挑选，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消费观。像我的话呢就不会去听信别人说的优惠就直接就下单了，我一定是把自己需要的东西放到购物车里放上一阵子，观察它的价格变化，当我觉得合适的时候我才会入手，并且呢会跟同类型的东西来仔细比较，并且呢不能光听他们的宣传，我们学会看成分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刚刚呢跟大家提到了裸子带，那大家首想到的一定就是我们的《甄嬛传》当中曾经就有关于裸子带的情节。接下来就带着大家来通过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回顾一下这部影视剧，在稍后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我们古人画眉的这些工具，还有裸子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甄嬛传》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稀奇可爱的装饰品，但是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罗子带了。这样的东西在剧中出现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每一次出现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比如说第一次登场的时候，波斯国进贡的三壶，当时呢说是进贡的比较少，所以内务府总管江忠敏要来问询皇上的意见。大家可以想想，一支小小的眉笔竟然都要征求皇上的意见，可见这样的东西是多么的珍贵。皇帝一开始呢还觉得下边的人很琐碎，但是听完了静嫔所说的僧多粥少，就开始理解了这样的情况。于是呢，他就开始仔细的去斟酌如何分着仅有三壶的罗子带。当时呢，剧中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华妃呢，在她看到罗子带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贪心。我们都知道华妃的好东西可是非常多的，因为她的哥哥呢常常会为她提供一些新奇的物品，有的呢是皇宫里都没有的。但是她看见这样的罗子带也都非常羡慕，甚至觉得应该都给自己。说到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到底是多么名贵的化妆品能够让华妃娘娘如此生气呢？罗子带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其实呀，罗子带就是一种化眉的奢侈品，有了它呢，只需要轻轻的蘸水就能够画出清新俊雅的眉形，就跟我们现在的画眉笔差不多。但是呢，我们今天的眉笔呢可能还未必比得上这种罗子带。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珍贵了，物以稀为贵。首先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的就是，中国古代也是有自己的眉笔的。皇帝也说呀，其余嫔妃要是没有罗子带，用铜带即可。这里所说的铜带呢，就是我们中国国产的当时古人所用的眉笔的一种了。这种眉笔呢是有点小瑕疵的，用起来比较费事儿，不仅要一边蘸水一边画，而且画着画着还很容易走形，所以修眉很费劲。但是罗子带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罗子带来自波斯，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中东地区，像是伊朗这些国家。而这个地方呢，常年干旱，沙漠很多，但是挨着海洋的地方却生产着一种小型的海螺。这种海螺呀，数量非常少，质地又非常细腻，所以把它们磨碎之后就可以作为眉笔的带块了。而且呀，这种带块比起一般的带块呢更加温润和细腻，而且在制作过程中还会加上冰片、薄荷、香料，还有何首乌、党参等等的药材，据说呢是可以滋养身体的。另外呢，再加上海螺本身就对人体有一定的保健作用，轻轻的描绘还会产生一定的美容美颜的效果，所以呢罗子带当时是非常珍贵的。再回到罗子带这种装饰品本身呢，这种海螺在研磨过程中还会出现一种靛蓝色或者是紫色，这也正是它让人觉得非常高贵的来源了。所以在古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紫色一直是大家的一个难题，因为在古代想要提取紫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在古代呢，大家想要制作紫色的染料，要么呢就是用紫草，要么就是用红色和蓝色来调和，但是呢调出来的紫色还是不太好看的，紫草的产量又非常的低，所以紫色在中国一直是非常尊贵的颜色。就比如说唐代人的官服呢就是以紫色为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红大紫，红的发紫，也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也许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在大街上画着紫色的眉毛，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在古代可是要让人羡慕的哦。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我是武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容貌的话题，你会为你的容貌所花费多少呢？你平时会有容貌焦虑吗？其实说起眉毛，我想起宝黛初见的时候，在《红楼梦》当中呀，当时呢，宝玉得知黛玉名字之后，他就说到了有一部书叫做《古今人物通考》，上面写到呢，西方有十名黛，可待画眉之末。白居易有诗：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还有揽起画蛾眉，弄妆梳起迟。所以呢，一般说起黛，就是指代的就是我们古人的眉毛了，还有蛾眉等等，都是成了美人的代言词。那么黛呢，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类别？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又是怎么样使用的呢？今天我们也会在爱上国风当中来跟大家说到，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你所知道的那些关于眉毛有趣的事情，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容貌看重吗？你平时会在上面花多少心思呢？除了我们的这个金钱的花费，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都是一种花费。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我想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消费观念，大家呢花多花少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一定就是量力而行，适合自己，不要勉强才是最重要的，更不要因为别人的指责而难为自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配不上我自己了，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努力呢？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大家只要自己生活的开心，生活的舒服，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这些年关于容貌焦虑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呢都会非常关注自己的外表。我想关注外表是一件好的事情，能够让很多人呢留下最好的印象。但是其实我们非常多生活当中很多非常好的朋友，也许大家就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也许不修边幅，但是呢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所以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用同样的一种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大家呢更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样呢才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回到眉毛的这个话题啊，因为美眉，也就是我们好看的眉毛，作为古代评判美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啊，自古以来就有它独特的审美风尚和标准，并且呢还有非常多美眉的典范，有各种各样的款式。比如说呀，古代关于眉毛好看呢有四位代言人，古之美人以眉著者得四人焉，曰庄姜，曰卓文君，曰张敞富，曰吴绛仙。也就是说呢，在古时呀有四位美人因为她们的眉毛好看而著称，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原来古人这么重视眉毛，竟然会因为眉毛好看而排出四大美女，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中就有说到第一位叫做庄姜，庄姜的典故呢是出自《诗经·卫风硕人》当中，形容呢庄姜手如柔夷，肤如凝脂，领如裘髻，齿如瓢犀，并且呢她的眉毛是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所以呢后世就用蛾眉来代指美女，就是来源于此。所以呢以后说到蛾眉了，我们就要想到原来是因为庄姜这位

而我们说到卓文君呢，大家一定也都非常熟悉，他跟司马相如的故事也是广为流传。但是呢，他的眉毛也是非常的著名，他是远山眉的鼻祖。在《西京杂记》当中呢，就有记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就是说呢，他的眉毛看起来就像远处的山峰一样，眉如远山，时人笑之，画远山眉。所以呢，后来连汉成帝的爱妃赵飞燕之妹赵合德也是效仿了卓文君的这个为薄眉号远山黛，画出了这样一款远山眉。所以我们古代啊，因为好看的眉毛而著名的人还是挺多的呢。并且呀，我们的眉毛画起来也是不容易的，比如说画眉的材料黛，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像是有裸子黛，还有贾宝玉曾经说过的以石为黛，这个呢指的就是矿物黛。除此之外还有植物黛，植物黛呢就是石黛等等。裸子黛、铜黛、烟墨呢也都是能从名字听出来，裸子黛是用贝类做成的，而铜黛呢是金属做成的，烟墨呢也是我们的类似于墨水的相关的成分了。所以画眉的材料也是很多的。说完了我们画眉的材料呢，怎么画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对于我们古人来说也同样是如此。今天呢，节目已经开始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要出题目考一考大家，我们今天所说的裸子黛它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想要效仿古人来画一画眉毛，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0: 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螺子黛它究竟是用什么成分制成的呢？我们的古人都喜欢用螺子黛来画眉毛，但是因为太珍惜了，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能有机会去使用上的。而现在我们大家呢，很多人都用上了眉笔。今天呢，也是说到了79元的眉笔到底贵不贵呢？这真的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是消费这件事情，一定是量力而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刚刚说到了我们非常多画眉的材料，但是其实呢，技法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呢，也会有每年的流行风尚也不一样，眉毛画法也不一样。我记得早年看外国电视剧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字眉，现在看起来呢，就好像不那么流行了。其实古代也是一样，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眉毛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唐代流行的粗眉八字眉，我们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呢。其实如果大家看到国外的画作，像是蒙娜丽莎，其实她的眉毛也是非常的浅淡的。这种方法呢，其实是拔去了眉毛，但是还没有画眉，正是像我们古人所说的懒起画蛾眉，是还没有来得及画的样子。所以古人呢，在画眉毛之前，第一步就是要拔取眉毛，把这些就像我们做画一样，要把多余的部分先把它去掉，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去修饰和改善。而眉毛拔去之后呢，就可以用眉笔来蘸取磨好的眉袋来画眉了。像是广州的汉墓就有一批眉笔，它呢是像我们的铜制的杆身，有一部分呢是铁制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毛笔套，然后呢就可以用来蘸取我们的笔墨。在明代的戏剧《牡丹亭》当中呢也有，当时呢杜丽娘想要拿笔墨，结果她的小丫鬟竟然拿错成了螺子黛和画眉笔，当时呢就闹出了这样的乌龙，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眉毛也是可以反映我们中国人的审美传统的。在诗中呢，女子不问脂粉的厚薄，不问发饰的新旧，单问画眉的深浅，小小的一对眉毛就可以成为大家美貌的关键了。而这样的一对眉毛也惹出过非常多含情脉脉的时刻，引出了非常多的风流佳话。今天说起眉毛，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大家有没有仔细关注过自己的眉毛呢？也可以照一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眉毛，你觉得满意吗？其实呀，除了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外观还是次要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了。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见，拜拜。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4月，宁夏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凸显。
0: 宁东基地距离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科创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自治区人社厅启动退休预服务工作，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0: 宁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家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困难群众魏殿国、王彩霞夫妇过去主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近些年，老两口先后患上重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租住的廉租房在6楼，上下十分不便。去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不仅帮夫妇俩申请了带电梯的廉租住房，同时还一揽子办理了多个救助项目。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景苑社区居民魏殿国，
3: 这小时候就是这个底部，0497，地区这个养路金，
4: 这个是布条，这个200元也销售，这个节假日这个也180我们也销售的，那两个包就总共就是个1600。
2: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朝阳街道景苑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沈文辉，
5: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种方式呢，它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来社区，我们就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排了以后，给他列个清单，他心里很清楚你能享受到什么，那么你每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2: 近年来，石嘴山市不断创新社会救助的形式与路径，将与困难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14个部门的43项社会救助事项集成为一类事，实施一次办理。同时，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石嘴山市民政局局长蒋新路：
6: 以前呢，因为是人找政策嘛，人找政策呢，老百姓可能不一定清楚，我还可以享受哪个部门的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呢，窗口的工作人员掌握了这个政策，主动推送给老百姓，就是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减少了申报材料和办理时限。
2: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等多个部门印发《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在省级层面率先实现各类各项社会救助帮扶事项整合衔接，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难题。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杨建国：
7: 聚焦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需求，系统梳理了47项救助政策清单，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单清、一表明，为基层各部门推动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让我们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与此同时，宁夏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比对和主动筛查作用，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和3级预警机制，加大对156万低收入人口数据动态监测，同时连通全区多家政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数据信息，推进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应保尽保。宁夏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杨晶：
8: 那我们同步呢还会同了自治区政办督察室，跟我们自治区医保、卫健、人社等8家专项救助部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专项救助转办推送工作机制，通过多措并举来加强我们全区社会救助对象的一个精准认定。
1: 今年一至四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5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充分凸显。请听报道。
2: 吴中市红四堡区柳城公路至洪德园区连接线新建工程，是完善当地城乡路网、串联产业文旅资源、畅通区域发展通道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将串联红四堡城区、各大酒庄、高速服务区及产业园区，打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大幅改善群众出行和企业运输条件。项目现场负责人唐飞：
9: 目前施工的是路基碾压和路床整平啊，路面所有的结构物改这个月底五月底所有的结构物都能该结束啊，改八月底全线贯通。
2: 一至四月，随着各地四类管网更新改造、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7.2%。信息公共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分别增长4倍，24.6%、23%。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7%。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渔业养殖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将打造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推动设施渔业高质量发展。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徐其明：
10: 现在做的是第一期工程，主要做三连跨养殖大棚，预计到八月底可以完成一期工程。一期工程完工后，我们就要投放南美北对虾。
2: 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区新开工项目67个，竣工投产项目19个，年度计划重大项目开工率达75.4%。一至四月，全区民生领域投资增长44.3%，文体、卫生、教育投资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建设，电力、技改、生态、制造业带动民间投资增长16.2%，高于全国21.4个百分点，占比提高2.5%，民间投资活力持续增强。
0: 宁都能源化工基地5月26号举办智慧新材料赋能新化工新材料科技成果推介会，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推介会上，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等高校和机构专家聚焦产业关键技术瓶颈，集中路演新材料领域前沿成果。一批校企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涵盖新材料研发、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宁夏宁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芳：
11: 让我们可以跟这个国内的先进技术高校可以无缝对接，然后让更精准的帮助我们做技术提升，从这个科技，然后直接能够转换到我们企业做应用。
2: 近年来，宁东基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生态，联合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举办多场科技成果对接会，精准对接高校院所优质资源，破解企业技术难题。作为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宁东基地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财政科技资金超6.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突破23亿元，连续4年跻身中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前5强。宁东管委会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林：
12: 我们将继续持续线上线下的联动，做实常态化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全程跟进合作意向，推动成果落地见效，同时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让我们的产学研融合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聚焦群众养老保险退休办理的痛点难点，出实招求实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将退休业务办理由到龄办提前为预先审，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请听报道。
13: 看，我们现在企业办理退休是分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的。我们第一步的话是一个线上申请，这是我们详细的经办流程和所需资料的材料。
2: 在银川市民大厅，杨冰瑞正在为2名即将到龄的企业职工办理相关业务。 虽然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在退休一件事窗口已经可以提前预审档案。宁夏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杨冰瑞，
14: 服务大厅会给我们提前把临近退休人员的个人信息，然后还有这个视同缴费年龄，还有工作经历都逐一审核清楚，解决了企业档案专审中有遗漏的问题，效率上来说肯定是比以前提高了。
2: 以往群众办理退休业务，一旦遇到档案材料不全等问题，需要群众反复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创新建立三级提醒工作机制，按节点精准推送服务信息，对距离退休不足12个月的参保人员建立动态台账，提前做好档案审核、社保关系归集等工作，实现到龄即办、当月领带，确保民生实事落地。目前参保群众可通过我的宁夏 APP、社保窗口、社银合作网点等多种渠道办理退休业务。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15: 以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操心。下一步我们将探索运用数字员工等技术手段辅助档案预审，把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潜技做实做细做优。
2: 本台消息，5月28号，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在银川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发布主题宣传片。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我区各地各部门将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系列活动，聚焦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排查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及人员密集场所，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还将组织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并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推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
0: 近年来，自治区科协持续搭建人才培育体系，采取设立博士创新站、打造科普服务阵地、组建科技服务团等举措，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力量，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基层一线。请听报道。
2: 在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卢沟闸村的蔬菜大棚里，今年年初定植的茄子到目前已经采摘了七八茬。然而，这些大棚蔬菜长势喜人的背后，也存在影响作物品质的隐形危机。宁夏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张志科，
16: 像这个就是一顶若虫，浅黄色的这两个，看到没？这呢，这一个，哎，这还是一个，
17: 这相当于是初期，是吧？
16: 对，初期的。
17: 现在就是推行的防虫杀虫的方式是什么？
16: 像病虫害防治还是遵守的原则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尤其在初期，像这个害虫发生初期，咱们可以适当的释放一些这个天敌，像这个捕食螨、巴氏星系小隼螨，它就是一种捕食螨，它能够很好的捕食蓟螨的弱虫。
2: 种植户。
18: 过去我们用化学药剂的时候，基本上一周就要打一次，所以也有很多的残留。现在当有这个生物，这个还是更加的使用放心，也吃也放心。
2: 据悉，14-15期间，宁夏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科技创新团队成功研发了6种针对瓜菜土传病害的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示范推广3项设施蔬菜土传病害绿色高效防控技术模式。目前相关技术田间防效超80%，实现化学农药减量50%，化肥减量10%-30%。从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攻关到救死扶伤的临床一线，科技赋能民生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娟和同事们正在对患者的疾病进行多学科讨论，制定精准诊疗方案。 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陈娟。
19: 看这位病患的肺部的影像学，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基础的状况，比如说延期到分布的一些粟粒的高密度的结节影。
2: 这个由呼吸、风湿、免疫、影像等相关科室专家组成的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围绕慢阻肺、间质性肺疾病和肺血管疾病展开的联合攻关，为很多呼吸危重症患者带来了福音。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陈娟。
19: 我们的这些技术核心就是解决呼吸系统疾病的核心的一些卡脖子的技术的难点问题。那么这些技术全部都能够在临床落地，能够为我们呼吸系统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肺部的肿瘤、慢阻肺、肺高压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带来诊疗方面的这个革新和突破。
1: 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是历史上西北地区的经济重地、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在固原城郊有一块平坦的原地，唐人墓志中称其为百达之原。1982年至1995年期间，这里先后发掘出隋代墓一座、唐墓八座，其中有六座为始兴粟特人墓，这也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成片的粟特人家族墓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了解始兴粟特人家族的故事，请听报道。
20: 咱们这个展厅呢，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展厅，陈列的是以始兴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一些器物。
21: 始兴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在唐代丝绸之路发展到高峰期的时候呢，最为活跃的是昭武九姓人。这个昭武九姓人呢，他是生活在阿姆河以及希尔河中间的粟特人，他们呢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那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就有一支始国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一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咱们固原，那并且在固原落户，因此呢就在咱们固原境内出现了大量的这样始兴家族的墓葬。
2: 隋唐时期，长安是政治中心，袁州一跃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门户，是关中平原西北方。

0: 那是一种覆盖在死者面部上方的丧葬形式。从一开始，他们这个姓名非常具有异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姓名，到了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了石铁帮、石孝忠、石孝义，具有咱们传统的中国特色的这种姓名。可以看出，当时时代的变迁带来了一个民族的大融合。
1: 从沿丝路跋涉而来的异域商旅，到扎根固原、融入中原的史姓家族，固原地区史姓粟特家族的变迁，就是一部浓缩的丝绸之路民族融合史。这片百达之原上的千年墓葬，不仅留存着粟特人经商迁徙的传奇过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珍贵历史遗存。
2: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深挖乡村生态与农业特色资源，持续推动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1: 在贺兰县金桂镇，一方金桂庄园将田园风貌与休闲业态巧妙相融，因地制宜打造田园民宿、户外休闲、自然研学等多元场景。宁夏东辰华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良记：
3: 我们在后面还有一块地，我们是要在明年或者后年企划投建二期，这个就是一个健康养老楼，基本上所有来的客人每个人都可以能从上午一直玩到晚上，都是非常尽兴的。
1: 这几天，永宁县李俊镇王团村的400余亩紫斑牡丹铺满田野，勾勒出惬意优美的乡野画卷。当地紧紧围绕牡丹特色产业，融合本土民俗风物，打造乡村特色文旅场景。永宁县李俊镇王团村党支部书记王海涛：
4: 下一步呢，我们王团村将依托这个牡丹园呢，打造这个牡丹观赏、林下养殖、牡丹鸡的销售，还有这个拱棚的采摘于一体的农文旅的综合发展模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这个观赏打卡。
1: 2025年，银川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182家，同比增长6.43%，接待游客超476.4万人次，同比增长5.82%，实现营业收入约3.71亿元，同比增长23.26%，带动农户6593户。
5: 作为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核心区，平罗县黄渠桥镇以设施农业为支撑，品种创新为突破，靠特色农业强村富民，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请听报道。
6: 我现在来到了平罗县五星村今年产业发展重头戏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项目的施工现场。这一边啊，28座大棚已经全部施工完毕，这边呢34座大棚也正在进行棚架的安装。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大家都等着这几天抢抓农时进行种植。
7: 五星村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总占地面积826亩，项目新建拱棚64座，配套700多亩大田区的田块整治、灌溉排水及自动化、信息化等工程，预计今年5月底竣工投用。项目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加流转模式，农户既能获得稳定租金或分红，还能就近务工，实现一亩地挣双份钱。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严占礼：
8: 我取的陆地只种呢是一亩的利润，也就是1000到2000块钱。现在如果老百姓那么用我们的设施去搞这种的话，一亩地的利润会有10000块钱的效益。
7: 设施农业筑牢增收根基，品种创新更添发展动能。在五星村一座标准化大棚内，狮嘴山本地少见的蓝莓品种长势正盛。去年村里大胆引进600多盆蓝莓试种，攻克土壤适配、水肥调控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单个大棚年纯收入6到7万元。新技术带来新机遇，也让农户在家门口学到了新技能。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村民王燕：
9: 我们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品种，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怎么去种，正常在这工作的话一天是150左右，希望以后把这个蓝莓种起来，能够给大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7: 近年来， 平罗县黄区角镇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构建起制种产业为主、特色种植为辅的农业发展格局。全镇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五个行政

0: 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0万元，带动千余名群众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集体分红有股金的三重收益。平罗县黄渠桥镇副镇长周文：
1: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全镇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让经济合作社成员在享受集体分红和土地流转费的同时，实现家门口务工，多措并举，提高群众收入。
2: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3: 5月27号，由宁夏品牌研究会和隆德县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宁夏品牌嘉年华活动在银川宝湖公园开幕。活动为期5天，汇聚宁夏六特产业好物及湖南、山东等11个省市优质品牌，展出15大类、2200余种产品。由国家卫健委指导开展的健康中国项目主动健康公益行宁夏站近日在银川启动。此次公益活动是以公益援助的方式服务于社区居民健康管理，将为宁夏参与主动健康的居民配套5000万元医疗援助额度，并组织志愿者走进宁夏各个社区，开展公益健康筛查，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4: 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获悉，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备案摩电车辆代牌销售服务站271家，服务覆盖率达98%。群众购车后，在购车门店即可同步完成上牌，实现一站式办结、零跑腿办理。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你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
9: 守护消费信心。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

0: 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一图下部第26回，书接前文，病太岁张芳想拿麦门弩收拾张明志、赵明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赶到了。这时候再看老圣人，把脸一沉：“张芳，你先闪退一旁。”你我的事儿，等一会儿我再收拾你。张芳吓得一吐舌头，二话不敢说，往旁边一退。这时候欧阳修看看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呀？”“哎，老圣人，我们还想问问您呢，是问问您，您为什么把麦门弩给了张芳，让他随便打人？”当时这震动之宝我确实交给张芳，那么这里边是什么情况，我没有必要向你们两个人说，你们两个人也不必得理不让人。我现在先问问你们二位，为什么要纵图兴凶，胡作非为，又帮着英王夫昌倒反朝廷，你们说这事儿应该如何解释啊？”“
6: 这个
5: 张明志、赵明真相视一看一愣：“老剑客，您说这话跟您徒弟张芳是一模一样，您也是误听了谗言，我们怎么个纵图行凶了？再这一说了，我们帮着英王倒反朝廷，这话岂不是血口喷人吗？我们虽然住在剑山，这观也坐落在此地，但是我们素来跟英王没有往来，这一点老剑客你们可以放心，往后不要再提及此事，实在是冤枉好人呢。”“哼哼，张赵二位，你们可是一代的宗师，你们说话对得起天地良心吗？”“当然对得起了，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 根本没那种事儿。要有呢，要有，您就拿麦门弩打我们，怎么处置我们，我们也没有怨言，没有怨言。张明志、赵明真被势所迫，一狠心甩出这么句话来，也该着他们俩倒霉。刚说完，来俩人，这俩人来至他俩的切近，张老剑客、赵老剑客，我们家英王让我们给您二位来下请帖来了。坏了，这一句话你说不是要命吗？多要命！俩老道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这可是催命鬼呀，早不来晚不来，专赶这时候来。定睛一看，来了两位年迈苍苍的老头，一个大个一个小个。这大个长得细高挑，黄白的脸膛，一步银然，飘洒纤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稍微有点马蜂腰，但是干净利落。那小个是个小老头，脖子挺细，脑袋挺大，大秃脑门子，奔了头，抠眼珠，翘下巴，山羊胡，也是干净利落，冷不丁往这儿一站，好像南极仙翁在世临凡。书中代言来这俩人谁呀、啊？还有这两个人呢、啊，在3月3亮标会上都露过面，而且登台献艺受过众人的好评。自从他们在亮标会献艺之后啊，那么燕普以及这位诸葛宏图都是受到别人的尊敬。来着这俩人正是云台剑客燕普和诸葛宏图，他们两个人是在3月3亮标会上认识了张明志、赵明真。这俩人一商议，花巨资一定要把他们两个人请到剑山入伙，这二人情面难却，就跟燕普、诸葛宏图到了剑山。英王是接驾相迎，带炉上宾，一日三餐把这俩人都供起来，跟供祖宗一样。英王也加封他们为战殿将军之职。打那儿之后，两个人就在剑山扎下根。那位说，这诸葛宏图也好，这燕普也罢，是怎么来的呢？闹了半天呢，英王得到禀报说，甘肃总督岳钟琪率水汉大军30,000已经来到建州，配合年羹尧要攻打建山。哎呦，英王一听，且不可怠慢，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做了紧急部署，加强了戒备，准备跟这官军是决一死战。他唯恐力量单薄，让这二位拿着自己的请帖来请张赵二人帮兵助阵。可是他们俩也不知道双阳观前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出于一片好心，这两个人来道喜，故而把话就扔出去，才知道这出事儿。再说欧阳修扭回头来看看这两位，也不认识。老剑客面沉似水，把脸一沉，二位，你们刚才说给谁下请帖呀？张明志、赵明真急得直摆手，示意他们别说实话。这些举动都被欧阳修是看在眼里。老剑客冷冷一笑，哼，二位，请帖在什么地方？交于贫道观看呐。这您是哪位？您是哪位？好说呀，我乃慈祥观的人，江湖人称我叫欧阳修。哎呀，人的名树的影，这一报名把这俩人吓得是大惊失色，赶紧整理衣冠跪倒在地。原来是老圣人，原来是老圣人，恕弟子们眼拙，恕弟子们眼拙，给您老人家磕头了。无量天尊，不必多礼，请起，请起。你们两个人来下请帖，把请帖拿给我看看。恭恭敬敬，俩人不敢惹祸，把请帖往前一递。 哎呀，欧阳修看完了。

0: 扭回身问张明志、赵明真，我说二位，嘿嘿，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呀？哎，这回这俩人可没词儿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呆若木鸡，哑口无言。在一旁早就气坏了赵天林，赵天林心里纳闷，我爹也好，我师伯也罢，这么高的身份，那么高的武艺，怎么惧怕欧阳修啊？什么总门长，狗屁不是，说好了怎么都行，说翻了就是仇人，该动手时就动手。所以赵天林没有请示他爹和师伯，嗷一嗓子就窜出来，用手点指欧阳修，你算个什么东西，跑到这儿指手画脚，我就不服你啊！接剑接剑接剑，摇剑在手就是三剑。欧阳修左躲右闪，慈悲眉倒竖再看，虎目圆睁，怒打心头起，心说这个东西太可恶了。老剑客刷啦一转身，宝剑又走空了。再看此时欧阳修抬起脚来，转到他的背后飞起一脚，啪，把赵天林踢个一溜滚，站起身形，就觉着天旋地转，哇，一口血就喷出来。再看欧阳修就想下手，这时候张赵二人就着了急了，赶紧过去，哎，老圣人，老圣人，住手住手，畜生，你想捉死不成，还不后退，滚滚。就这样，再看赵天林无话可说，知道自己在面前这欧阳修伸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不愧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啊。张明志、赵明真可害怕了，老圣人，哎呀，他十分野蛮，不懂事儿，以小反上，罪该万死，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把他就放了。嗯，好，二位县长，人证物证都在，你们还狡辩什么？你们究竟和剑山是什么关系？这个老圣人，只因双阳观就在剑山，英王对我们不错，几次请我们帮忙，我们真的拒绝过，可是后来人家又请，我们实在没办法就答应。老圣人，您指点明路，我们二人以后再也不与英王往来，不知道您老人家以为如何？嗯，好，无量天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们两个人是一代宗师，我是一万个相信，愿你们心口如一，过去的事儿嘛就让它过去吧，希望你们能改正，改邪归正才是正确的。张赵二人高兴万分，一再称谢，谢谢老圣人，谢谢老圣人。武圣人一看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带着吕留良、郝文俊、定太岁、张方离开了双阳观。等他们走了，张明志、赵明真把那二位请到屋里头，别的事儿没说，先埋怨起来，你们二位到了关键时刻跟我上了眼药了，多悬呢，我们呢可倒了霉了，差一点我们性命就没了。两个人也后悔不迭呀，两位老剑客，根据现在的情况，你们怎么办？真跟英王千岁断绝关系吗？哎呀，断绝什么关系？张明志、赵明真到外边又转两圈，看看左右无人，这才放心又回来。我说你们二位回去，禀报英王千岁，就说我们现在处境非常不妙，表面上偃旗息鼓，暗地之中我们帮忙，但是公开场合我们不再露面。好吧，那谢谢两位老剑客，谢谢两位老剑客，我们把话捎回去，我们把话捎回去。这俩人告辞，他们走了。这时候赵天林还不服不忿的，师伯爹，难道你们就隐了不成？ 哎呀，天林呐，你多大岁数？你不是小孩啊，随机应变你都不会。当时的情况有性命危险，那欧阳修什么身份？你呀，你呀，真是糊涂啊！哎，那这事儿怎么办？以后千万不要干这种蠢事儿，明白吗？爹，师伯，我是好意呀、啊，我想把卖门奴娶过来，然后暗算欧阳修、治张方他们几个人，那我们就不怕了。嘿嘿，你呀，真是糊涂。欧阳修那是81门总门长，你能暗算得了吗？以后你可不要干这种蠢事儿，明白吗？是是是，我记下了，我记下了。不表他们，单说欧阳修，带着几个人离开双阳观，到了东山口。欧阳修是挺身站住，用手点指：“张放，你个孽障，给我跪下！”哎，张放一想，这回该我倒霉了。脸也吓黄了，二话不敢说，规规矩矩跪到师父的近前。师父，您还生我的气啊，我错了，知错必改，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呸，冤家，卖门奴是你偷的吧？是是是，孽障啊孽障，这东西落到你手就是违反了门规，今天我要以门规处置。欧阳修可气坏了，把掌立起来就想伸手。张方，我说的话你都忘了吧？为人要走正道，要光明磊落，不能说谎，不能偷盗。结果你把我的镇洞之宝卖门奴给偷出来了，今天是可杀而不可留，我要清理门户。张方一听没词儿了，自己做的不对，把眼一闭，在这儿等着挨打。你想面前的吕留良能让吕留良过来？老圣人，窃喜雷霆之怒，张方做的虽然不对，有偷盗的行为，但是拿卖门奴对付二妖道，老实说，要没有这宝物，今儿个我们这几个人都活不了了。老人家，他年轻不懂事，情有可原，您就放过于他吧。这个时候郝文俊也过来：“老上人，张方这孩子不错，别看他嘴贫，心眼儿非常好，这些年跟佟林出生入死，做的都是好事儿。他今天要不依靠卖门奴，怎么对付张明志、赵明真？老人家，您就放过于他。如果您不赏脸，连我一块打死就得了。”郝文俊说着往这儿一跪。老剑客还真不舍得打，老剑客赶紧说话：“哎呀，文俊，快快请起。”老剑客：“那我谢谢您了。”张方也在身边，心中感激吕留良和郝文俊。此时张方在那儿跪着，还是不敢动。老剑客也不舍得打呀，吓唬吓唬张方，也就是一看有人替他说话，只有顺坡下驴，把手轻轻地放下，口打哀声：“也罢。”看在两位老剑客的份上，就放过你一次吧。张方嬉皮笑脸：“嘿嘿，师父，我就知道您舍不得打我，哪能啊虎毒不食子。”站起身形，张方规规矩矩站起来，谢过吕留良和郝文俊。欧阳老剑客这才说话：“孩子，现在你可有危险，将来出了事儿，他们必然找你报复。师父，我也是这么想的，卖门奴还是给我吧，将来张明志、赵明真还有赵天林这些人要害我，我做防身之用，要不然我这小命就交代了。”“嗯，说的有理呀、啊，为师不能守着你，先把卖门奴就作为防身之物赐给你呀。”“老师啊，您是真向着我，谢谢老师。” 张方又磕了三个头，站起身形。我说：“二位，你们保护着张方回公馆，我也就放心了。我有我自己的急事儿，就此拜别。”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这就走了。张方高兴啊，跟吕留良、郝文俊这才回至公馆。刚到公馆，一进正门就遇上了佟林。佟林就问张方：“你回来了啊？”蒙叔啊，真是又惊又喜，我跟您说说，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讲了。哦，你身上带有卖门弩，我听我大师爷董乾，我师爷张宏军说，此物乃是老圣人镇洞之宝，这么说让你给偷出来啊？蒙说，那我要不偷，今儿个我就死在张明志、赵明真之手了。孩儿啊，此乃是八十一门总门长的镇洞之宝，我早有耳闻，不能轻易动用。老圣人给你是防身，将来要出了事儿，一定在防身之用，不能乱动啊，不能什么人你都乱用，明白吗？这个我清楚啊。爷儿俩说完话，众人这才来到房中面见年大人。年大人一看张方回来了，真是高兴，问了问张方的经过，张方别的事儿都没说，也没提卖门弩，有意保密，唯恐这事儿张扬出去对自己也不利。张方发现公馆的人忙得不可开交，正在筹划攻打剑山之事，现在的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年大人眼望佟林，海川呐，后天我们就要发兵攻打剑山，本钦差这次打算一举成功，不知道你有没有确切的把握。另外张方刚回来，你心中也得有数，你看我们后天打剑山行与不行呢？这个年大人，您叫我探听个事儿，抓个贼那都可以，要让我指挥大部队攻打，我是一窍不通，我得琢磨琢磨。我说蒙叔，您倒说呀，打是不打呀，您倒给个意见呢。佟林素知年羹尧刚愎自用，这人骄傲得很，如果说不行必然招他不高兴，如果说行，内心没有100%的把握，所以一时之间沉默不语。年羹尧啊，也不解他什么意思。海川，难道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大人，我是这么想的，要攻打剑山可以，为了有这把握，最好请一个熟悉地理的人为咱们带路。嗯，说的对，海川呐，前些天你夜探剑山，不是认识个朋友叫楚凤曹吗？听说他久居此地，对剑山的地形了如指掌，是不是请他来给咱们大家带路啊？对，大人，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卑职说的就是这事儿。海川，那么咱们一块儿去吧。就这样，年羹尧和佟林、刘俊、张方起身到了楚家渡，面见楚凤曹。结果这个楚凤曹啊，得了病了，发烧40多度，正在床上躺着吃汤药。佟林呢，皱着眉头，不知道如何是好。楚凤曹知道佟林是个盲人，肯定有急事，勉强坐起身形。佟侠客，哎呀，年大人，你也来了，有事儿吧？老英雄，我们开门见山，也不用再说别的了，现在想请您给我们大军带路，做向导。年大人，我都病成这样，看来是不行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身子骨不硬实，我一病不起，这事儿可怎么办？佟林说，老侠客，你有病那就算了，咱们另请旁人吧。 等一等，等一等。突然我想起一个人来，佟侠客年大人，你看我这样不能亲自带路，我就推举一人，定能成功。哦，老侠，此人为谁呀？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姓何，叫何永年，人送外号绝地蛇。绝地蛇何永年，对，就住在楚家渡十里外何家庄，跟我关系密切，论水性，论经验，论能为，都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把他举荐给年大人和佟侠客，给你们帮忙做向导，但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呀？年羹尧、佟林心中高兴啊，心说太好了，要把这人请来攻打剑山，那就是胜券在握。就这么的，楚凤曹打发家人去把老何给请来。老何一进来，众人一看，哎呀，这位何永年50来岁，挂龄，黄白脸膛，透着精气神，一看就是个精明强干之人呐。就这么的互相介绍，这才要兴致冲冲攻打剑山蓬莱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天侠一图下部第27回，书接前文。人呢，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就拿楚凤曹来说，他也发了高烧了，最后举荐自己的好朋友绝地蛇何永年。就这么何永年一来呀，年大人众人都跟他点了点头，见了面儿，尤其是佟林。何老侠，哈哈，在下佟林佟海川哟，您就是著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啊。正是晚辈。再看这何老侠看了看，这位是在下年羹尧，字亮公哟。年大人，年轻差，您是年轻差。是啊，老先生，您跟楚凤曹老侠客是好朋友，现在他得了病了，吃了药也不能动了，所以在家只能休养，举荐于您，您就分分神跟我们走一趟，你看怎么样？楚凤曹也说，哎呀，现在我动不了了，只能让你前往，因为钦差大人呢，要攻打剑山，缺少一名向导，我在病中不能带路，打算请你为我代劳，但不知你意下如何呢？呀，这个嘛，何永年就一愣一皱眉，觉得挺为难的。佟林赶紧满脸陪笑，老人家，方才楚老侠推荐于您，说您对剑山的地形是了如指掌，万求老人家一定要引路，为国家建立功业，当今皇上也忘不了您呐。您是一个好人，一看您这面相就带着慈善，还是能者多劳，跟着走一趟吧。年羹尧也说，老先生， 既然楚老侠能举荐您，说明您有一定的能为，您就勉为其难给帮帮忙吧。哎呀，年大人，各位同侠哥，我就是个渔夫，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虽然说本地的地理我确然熟悉，但我也不敢说什么了如指掌，给大军带路这是千斤的重担，一旦出点闪失我可担当不起。老人家只管放心，您就负责给带路，关于胜败二字跟您毫无关系，比如说我们打败了，愿我们指挥上有错误，跟您不发生任何关系，您不用担责任，您就竭尽全力为我们带路，我们就求之不得。楚凤曹在旁边敲边鼓啊，我说兄弟，情面难却，这事儿你得同意啊。好吧，年大人，同侠客，各位什么时候起身呢？越快越好，看来挺仓促，容我回家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咱们就起身。就这样，何永年这才回家，到家里急冲冲拿了所用之物，刚要走，他女儿何笑影出来：“爹，您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他女儿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江湖人称白龙女侠，姓何叫何笑影，长得也漂亮，柳叶弯眉，杏核眼，谁瞅谁都爱瞅，而且眼角眉梢还带着一点杀气，显得有格外的巾帼英雄之气呀，真是一个女英豪，武功也高，水性也好。他爹一看他，啊，丫头，我受年大人同侠客之邀，要到建州公馆，最近大军要剿匪，我想给他们做向导。爹爹，您说什么？您上哪儿去？赶奔公馆呢，跟他们一块打剑山呢。同侠客也打了保票了，年大人也说了，我不担责任，就是给他们引路。爹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先出头的那个帮子都先烂，你要进了剑山，一旦打败了再出点事儿，谁不埋怨您，您也得受点怀疑不是吗？为父已经答应人家了，说出话能不算数吗？你就放心吧，别管了。不行，爹爹要这么说呀，我跟您一块儿去得了。何永年一听也行啊，我这丫头足智多谋，武功盖世，特机灵，比我强得多，她要能给我做个助手也是好事儿。赶紧收拾东西吧。就这样，何笑影和爹爹拿着应用之物到了老楚家。等一进门，张芳一看，我的妈呀，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妞，这大妞是真漂亮。何永年把女儿叫过来，给众人一一做了介绍。张芳乐了，行啊，这回我们打剑山万无一失，有一位女侠客帮忙肯定不成问题，手到擒来呀。这时候这何笑影抿着嘴一笑，没说别的。佟林说，楚老侠，既然如此，您先好好养病，过几天我们再来看您。说完之后，年大人同林众人这才离开了楚家，带着何家妇女赶奔公馆。到了公馆了，年大人一看现在就得把人家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年大人就问老先生，您看下一步怎么样？年大人，要攻打剑山的路线我已经想好了，现在深思熟虑之后画了一张草图，您请过目。我想攻打剑山必须要路过九转十八弯，进了十八弯之后 还有个玉龙潭，要闯过玉龙潭就进了剑山的北门。依我说这条路比较稳妥，但不知水路的行程有多少。大人，走这十八弯，再过玉龙潭，加的一块儿也就30里。老先生，那就劳烦你们妇女给带道了。剿匪之后，如果大获全胜，我当奏明当今圣上，一定重赏你们妇女。多谢大人，多谢大人。爷儿俩退下去休息。年大人又派人把岳钟琪请来。还有几位总兵副将，都是统兵官，大家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就制定进兵的方案。这公馆里边忙的是不可开交。到了进军这一天，年大人三更天就起床了，随行的官员、领兵官，包括大帅岳钟琪，全赶奔行辕停点。大堂上庄严肃穆，40名战汤军各挎绿弯子腰刀，上垂手站着铜鳞铜海传，下垂手穿云白玉虎刘俊，飞行侠苗泽，云中侠何立也在两旁伺候的，正中央供着上方天子剑和皇上御赐的金牌。就见年大人居中而坐，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桌案上摆着兵符、令旗、令箭，唯有岳钟琪坐在年大人的左侧。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髯裙，满身的戎装，比平日威风数倍。人到齐之后，年轻差先清了清嗓音：“呵呵，各位。”大家先朝拜圣旨和金牌天子剑，大家呼啦朝全站好了，由年羹尧率领着跪倒在地，向金牌圣旨山呼万岁，行了3拜9叩大礼之后，众人重新归座。年大人稳稳心神，看了看左右，庄严之中透着和蔼可亲。各位，今天本帅奉旨要攻打剑山，大家众所周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希望各位齐心努力，剿灭叛匪，早日凯旋还京，以慰圣心。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现在本钦差就分兵派将。岳钟琪听令，在。岳总督站起身形，躬身施礼，口称卑职听从钦差大人调遣。岳大帅，此次进兵你为总指挥，率领水陆大军攻打剑山，不得有。遵令。岳钟琪接过大令，往旁边

边一退，年羹尧的眼光就落在佟林、佟海川的身上。佟林听令，在。海川，能者多劳，我命你为帮办之职，随同岳大帅攻打剑山，你要多多出力才是。卑职遵令。佟林接过令，往旁边一退，简短接说。年羹尧一件件、一宗宗做了全面的部署，都部署完了，就见年羹尧站起身形，脸上变得十分的严肃。各位，方才我说得很清楚，我再强调一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务必要请各位奋勇当先，敢有萎缩不前、违令不遵者，杀无赦，可休怪本钦差铁面无私，不讲情面。是是是是，大家答应完了，年大人把袍袖一抖，立刻出发。这才叫一声令下庐山岛啊！岳钟琪率领佟林和老少各位英雄，来在辕门外飞身上马，赶奔大江的行辕。马步三军和水军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声令下。岳钟琪重新检阅了队伍，看了看装备，询问带兵官准备的溜径如何。各路人马一起报告，回大帅，全准备好了，全准备好了。嗯，出发。再看岳钟琪，把三角令子旗一甩，开始行动。步兵分五路登船，也就是片刻之间，三万人马准备就绪。岳钟琪甩镫离鞍，跳下坐骑，顺着跳板登上飞虎船。佟林率老少英雄登上第二只船，这两只船前后紧挨着。再看扬起风帆，是顺流而下。大伙都感到兴奋，也同时很紧张，准备了几个月了，成功或者失败就在此一举，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再说佟林，他这个时候心里比别人都沉重，他非常担心，总认为此次进攻把握性不算大，但是自己身为小小的三品随行官，怎么能拧得过年轻差呢？他也盼着年羹尧这次的计划不要落空，如果剑山真就攻破，那是天大的喜事儿。到那时卸掉天津重担，回到家中一家人团聚，何等的快乐，怕只怕难随人愿呢。站在佟林身边的就是被请来的向导何永年老侠客，他穿着一身水手的衣靠，腰里头别着一种特殊的这种兵刃，叫分水峨眉翅，手里头拿着地图，前面摆着罗盘，一边走一边指挥。这时船只就进了九转十八弯。那为什么叫九转十八弯呢？因为岷江啊这块甩了个江岔子，曲曲弯弯，有人数就过。那么一共啊转那么九转的十八个拐弯，故此得名。这剑山就在里边。这会儿啊，三万大军几百艘战船压江而来，声势浩大。奇怪的是，并没有遇见任何的反抗与抵抗，甚至连个人影都没发现。嗯，何永年疑惑不解，通下客，要照往常来说，对面乃是咽喉要道，剑山必派重兵把守，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莫非其中有诈吗？佟林忙吩咐停船，船只停住，又吩咐水手把自己这只船靠到岳钟琪的船边，飞身行跳。

其中必然有诈，请示大帅定夺才是。哦，原来如此。这岳钟琪啊，身为甘肃总督，文官挂五衔，经常领兵在外，对战斗有一定的经验。他站起来拿着单筒望远镜往周围一看，可不是吗？就见剑山周围一片的寂静，但是寂静之中隐藏着杀机。三万官兵虽然数目不是很大，但是到了剑山已经无济于事。岳钟琪一想，不行，我得请示年大人，不能这样继续前进。倘若中了埋伏，危害不浅，我可担不了这样重大的责任。岳钟琪马上回头把中军官叫过来，叫他马上请示年大人。等了约有一个时辰多，去的人回来了，回禀岳大帅，钦差大人年大人听说此事十分不满，他说不应该停止前进，钦差大人让您继续进军，不要疑神疑鬼，耽误了军机大事。岳钟琪跟年的人共事多年，对这位老上司非常的了解，深知年羹尧一向刚愎自用，不准任何人提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不能够让他发脾气，一发脾气一翻脸，自己的前程就难保了，干脆听他的就得了。明知道不对，岳钟琪也没有办法，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吩咐一声继续前进。在军营之中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哪个大胆敢不听。再看官兵擂鼓出发，鼓号齐鸣，继续前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回到自己船上，照样叫何永年担任向导。这何永年呢，屏气凝神，眼珠不错地看着罗盘和地图，一会儿往东指指，一会儿又往西指指，有的地方转过去就是暗礁，一直到了日落西山，三万大军才到了剑山的东山口，这地名就是玉龙潭。岳钟琪一看好险的地势，哎呀，好像两个人对面站着似的，中间就是岷江了，再往里走五里就是剑山的水师营。岳钟琪想，不好，如果英王富昌在此设有重兵，对我们极其不利。正疑惑总攻，可了不得，就听身后炮响连天，咚，火鸽子乱飞，火球子乱蹦，剑山蓬莱岛的喽啰兵从江岔子里、河里头，再看围塘里头石剌子后边，像万把钢刀一样就飞出来，把后路就给掐断了。与此同时，在水里头翻上1000多名水鬼，都光着个膀子，拿着个锤子和凿子，普奔官军战船。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就凿这船底，那要凿漏了，这船呢就得沉没。刹那之间，金鼓大作，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肉大，火箭也放，火筒子也响，整个玉龙潭就开了锅了。岳钟琪没想到这一手，赶紧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务必要把这股进攻的贼匪击退。可是他们的战船刚掉过头来，就见剑山的水营寨门大开，闯出无数船只，飞龙舟、飞虎舟、飞吊舟、飞豹舟、飞蟹舟、飞熊舟，大小战船能有上千只，上面都有30多名水手架着火炮，可要了命，像洪水一样一泻千里，直扑官军的大船。呀，岳钟琪心完了，不好，
只好分兵两

0: 队，一路阻挡正面的敌人，另一路截断后面的贼匪，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一塌糊涂。当然呢，这么混乱难以描写了。单说佟林、佟海川把脚一跺，心想我们上当，这个责任全在年大人的身上。但是又没法说呀，他急进呢，看岳钟琪急的这个样子，佟林挺心疼的。再看官军受着人家埋伏，纷纷落水呀，一批批的都倒下，他心如刀绞。海川想，我身为帮办，要协助岳大帅攻山，遇上这种情况要协助他撤退。想到这儿，他告诉何永年，老人家，您赶紧指出一条路路来，我们杀出去。何永年一晃脑袋，哇，完了，佟侠哥，我们也没有什么退路可走了，只有硬拼了。佟林一听，心头一凉。这时候就听两个山头上鼓声如雷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待官府的人听着，让佟林、佟海川搭话。佟海川在没在这儿？这声音借着水音听得真真切切。刹那之间整个战场就静下了。佟林听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抬头观看，但见左右山头上旗帆招展，布满了剑山的喽啰兵。在左面的山头飘着一面龙凤旗，上书挺显眼几个字，英王府。旗脚下站定一人，头戴九龙盘龙冠，身穿黄担子蟒龙袍，腰系玉带，这项上挂着素珠，白护领白水袖。此人长得面如白玉，五官端正，一部花白徐然，飘洒前行，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他就是福昌福宝臣。福宝臣下垂手站一人，正是大帅谭天谭桂林。哟，佟林一看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你学会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 咱们开会吧。
4: 喂，
3: 都别说话了啊！
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两位老前辈，这是王世臣和赵玉贵，这老二位给您带来一段诗街亭，咱们来共同欣赏。
6: 这个相声的形式就简单，
7: 哎，对了，它不那么麻烦
6: 啊，也不化妆，也不抹彩，也不穿行头，
7: 就这么素身吗？
6: 就是两个人这么说，
7: 哎，两个人对白，
6: 说着说着就把您给说乐了，
7: 笑剧吗？
6: 相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家给说乐了，
7: 哎，
6: 也甭管你多烦多闷，
7: 嗯，
6: 只要是你一听相声，
7: 啊，
6: 就感觉的可笑，
7: 滑稽吗？
6: 笑可是笑
7: 啊，
6: 乐完了他有一个评论，
7: 是
6: 咱们这说他那笑，
7: 嗯，
6: 哎，相声
7: 啊，
6: 滑稽，
7: 哎，
6: 赵根儿，
7: 嗯，
6: 哈哈哈哈哈哈，哎，有点意思，
7: 嗯，
6: 有点意思
7: 啊，
6: 唠这么一句话，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来说就有几年的基础，
7: 哎，就不容易，
6: 如果他也乐
7: 啊，
6: 乐完了不说有点意思，换一句话说，
7: 嗯，
6: 那就值得演员考虑的。
7: 乐完了怎么说呢？
6: 咱们这说他也乐，
7: 嗯，
6: 哎，和相声，滑稽，
7: 哎，
6: 逗哏儿，
7: 嗯，
6: 哈哈哈哈，什么玩意儿这是？
7: 得，满染，
6: 这就坏了。
7: 哎，
6: 相声就能够把您给说乐了，
7: 笑剧吗？
6: 您在这儿听着可乐，
7: 嗯。
6: 三场以后还想茬可乐，
7: 他有那么一种回味，
6: 到家吃饭时候还乐
7: 乐，
6: 遇到朋友谈起来了还乐，
7: 哎，
6: 就这么大的好处。
7: 是啊，
6: 相声里的没有悲剧，
7: 嗯，
6: 有悲剧也把你给说乐了，
7: 哎，也使您发笑吗？
6: 听相声没有听哭了的？
7: 我还没看见过呢，
6: 听半段眼泪扑撒的
7: 啊，
6: 指点擦眼泪，
7: 嗯，
6: 来这个劲儿，
7: 什么呀？
6: 哎，有个相声，
7: 嗯，
6: 滑稽，
7: 哎，怎么这模样了？
6: 是有点意思，这还有什么意思？
7: 这就没有意思了，
6: 越听越没劲了。
7: 哎，
6: 可是您要是听京戏、看电影，这可背不住。
7: 哎，
6: 把您的眼泪给唱下来。
7: 苦戏演员得做得好。
6: 哎，深入了剧中人，
7: 真是
6: 做得传神。
7: 对，
6: 所以说唱戏唱得好不行
7: 啊。
6: 唱作念都得好，
7: 要怎么吃功夫呢？
6: 什么叫做戏呀？
7: 啊
6: 化为舞蹈那算做戏，
7: 抬手动脚那都是做戏嘛。
6: 你看那老生一出来，走道上迈方步，
7: 他走那个家伙点儿
6: 啊，按着锣鼓经走，
7: 对，
6: 呆大呆，
7: 嗯，
6: 显得那么好看帅
7: 稳，
6: 这是舞台上
7: 啊，
6: 私下了没这么走道的
7: 啊。
6: 你看谁走街上卖方布啊？
7: 没看见过呢，还。
6: 你要在街上卖方布，走道他有什么事儿全耽误了？
7: 怎么？
6: 太慢呐。
7: 对呀、啊。
6: 你说今天是假日，
7: 没事
6: 啊，我公休。
7: 嗯。
6: 我走街上卖方布也不好看。
7: 也顺得哈。
6: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
7: 嗯。
6: 哎呦，今天礼拜六
7: 啊，
6: 完我下午没班。
7: 是。
6: 完我打算到东四牌来找个人。
7: 对。
6: 就这样去。
7: 嗯。
6: 你走吧，
7: 去吧，
6: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
7: 这得多耽误事啊，
6: 你那多麻烦呢，
7: 太慢呢，
6: 戏台人走道这样，
7: 嗯，
6: 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7: 哦，马也这么走，
6: 哎，马也是这么走，
7: 嗯，
6: 虽然分别一夜完美的必须的当前辞别公我吃恐马则我站马来一顿的马鞭搬鞍站凳上了马，
7: 骑上马了，
6: 这不骑上了吗？
7: 啊，
6: 哎，还这么走，
7: 哎，他是做戏，
6: 做戏，
7: 哎，
6: 以假而做真，
7: 对，
6: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7: 那个戏字怎么写？
6: 虚格念为戏，
7: 就是虚动刚格吗？
6: 哎，
7: 假的，
6: 在戏台头里有

0: 副对联，高松林也是虚假二字。
1: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0: 金榜题名须富贵。
1: 下联呢？
0: 洞房花烛假姻缘。
1: 哎，虚假，
0: 虚假二字。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1: 这怎么讲呢？
0: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进京赶考，
1: 是
0: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头名的状元，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使奴换辈，多少人伺候，
1: 不错。
0: 来，长多大派头？
1: 派头不小，
0: 忘了一座十足
1: 啊，
0: 就那么一会儿。
1: 哎，
0: 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1: 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
0: 哎，
1: 这怎么讲？
0: 在明场有一小生，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
1: 哎，
0: 拜堂之好，
1: 结婚，
0: 入洞房。
1: 是啊，
0: 哪是新房？
1: 什么地方？
0: 帐子的后头，
1: 那叫入帐吗？
0: 入帐以后，小生归上场门，
1: 哎，
0: 青衣归下场门，两人到后台，
1: 怎么样？
0: 谁不理谁？
1: 他，哦，谁不理谁？
0: 哎，假的，唱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1: 怎么呢？
0: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1: 是花不花绿不绿的。
0: 窦尔敦那年月跟现在这年月不远。
1: 窦尔敦不是这个清朝时代吗？
0: 康熙年间
1: 啊，
0: 离现在说话在200多年，
1: 也就那样子吧。
0: 您再想一想，200多年以上人那模样就那长相吗？
1: 岂不能够吧。
0: 现在您到街面上遛弯，您看哪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啊？
1: 没有。
0: 这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他不敢出来呀。
1: 怎么？
0: 他一出来，连人都给吓跑了。
1: 是他没见过那模样的呀。
0: 后台那管笔最厉害。
1: 哦，不饶人。
0: 把人这个脸谱画出来，能够代表这人的个性。
1: 表示这个人的心理。
0: 红脸的忠
1: 是，
0: 紫脸的孝，花脸的猛，白脸的奸。
1: 哎，
0: 净脸五柳长髯。
1: 怎么样？
0: 清官老大人。
1: 好。
0: 这个人是净脸儿，在鼻子那儿画一次方块儿，一掀那台帘啊，就这个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这六脸的全是谁呀？
0: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1: 全是这脸，
0: 就是这六脸。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1: 哦，不那么纯，
0: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1: 对，也很漂亮，
0: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1: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顺呢？
0: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所以落一个展脸。
1: 哎，
0: 说书唱戏讲金比古，以假作真，是假的
1: 啊，
0: 做的你要传神，
1: 得真是。
0: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
1: 怎么个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
0: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1: 说书的嘴快是怎么个嘴快呀？
0: 说书的要说这位大英雄上哪儿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1: 怎么说呢？
0: 小心夜宿饥餐渴饮，一日两两日三，择日来到什么地方，表示这员将官就到了。
1: 哦，嘴快，
0: 嘴快。
1: 那这个唱戏的腿快呢？
0: 哎，唱戏的腿快
1: 是怎么个腿快？
0: 大帅带领人马说这么一句话，兵发云南去也长。
1: 哎，
0: 兵发云南，打旗子在台上转悠，
1: 是
0: 扛着那旗儿，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隆咚哐，天一咕隆锵，转一圈不动换了
1: 啊。
0: 那个还问呢，
1: 是
0: 人马我烟火不信，边之云南，到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快？
1: 哎，真快。
0: 据我的理想，他发兵发到云南，这个人不能在云南待着。
1: 当然了。
0: 在哪儿唱戏是在哪儿待着？
1: 那是啊，
0: 要在北京这唱戏，打北京到云南去，那是多远呢？
1: 万里云南呢？
0: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1: 啊，
0: 假的。
1: 哎，做戏
0: 真那么快？真那么快？那太好了。
1: 那有什么好处？
0: 比方说，你哪位上云南去办事去，那就不用坐飞机了。
1: 哦，坐火车
0: 也甭坐火车。
1: 那怎么去啊？
0: 听戏去呀。
1: 哎，对呀。
0: 啊，又经济又快。
1: 它快呀。
0: 头天晚上把铺脚选好了。第二清早起来买一张票，池子前排一座，
1: 哎，
0: 铺卷搁在旁边，就等他那句话。他那一嚷，兵发云南去也长， 您赶紧把铺盏扛起来，哎，跟着打旗子身后的转悠，嗯，咚咚锵，咚咚锵，咚咚一咚咚哐，这一咕隆锵，转一圈，您再看那人
1: 到云南了，
0: 还在那站着呢，
1: 多新鲜呢，
0: 可不还在那站着吗？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说我唱戏讲理，我真上云南去行不行？
1: 哎，这可以了，
0: 那也不行，
1: 也办不到，
0: 真去也不行，嗯，兵发云南去也中。打群的抗这下台了，嗯，行头换下来了，
1: 是
0: 便服穿好了，嗯，半天没上来，
1: 半天
0: 甭说半天，嗯，观众一会儿就不答应，
1: 人家不等着呀，
0: 他一看台上没人了，
1: 是啊，
0: 挺奇怪呀，嗯，哎，台上怎么没人了，
1: 就说是呢，
0: 人都哪去了，
1: 怎么不知道，
0: 休息是怎么着啊，不对呀，休息得有目标啊，
1: 是怎么要休息牌啊，
0: 哎，服务员同志，服务员同志，服务员不知道什么事啊，嗯，啊，同志什么事您呢，什么事唱戏都哪去了，
1: 对呀，
0: 啊，这您原谅吧，嗯，听戏过两天吧，
1: 为什么呢，
0: 现在他们上云南了 啊，
1: 哦，上云南了，
0: 真去了，
1: 啊，可不真走了吗，
0: 真去，我们这票怎么办呢，
1: 对呀，
0: 那没关系啊，您可以上云南听去 啊，我跟着上云南听去，嗯，那三戏我怎么回来呀，啊，
1: 也不能够真去呀，啊，
0: 所以说这个京戏它是一种抽象，
1: 讲究往出做嘛，
0: 跟话剧有所不同，哦，话剧是写实，嗯，京戏是写意，
1: 什么叫写实，哪叫写意，
0: 在吃喝方面就不一样，
1: 哦，有分别，
0: 你看那话剧是真吃真喝，
1: 写实嘛，
0: 喝酒也真喝，嗯，从来也不是酒，
1: 不是酒，喝的什么呀，
0: 代替品，
1: 拿什么代替呀，啊，
0: 凉白开灌那瓶子里头，嗯，代替那酒
1: 得真喝，
0: 喝勃兰地没有啊，来点圣茶卤灌那瓶子里头
1: 也得喝，
0: 也代替那酒，嗯，来来来，祝你健康，干杯，喝了，哎，话剧行，嗯，京戏不行，
1: 京戏
0: 说得酷啊，酒饮白上来此酒要讨我饶，这就喝，
1: 不带客气的，
0: 端上来你看吧，
1: 什么
0: 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1: 哎，酒宴全有了，
0: 那酒壶这么点儿，嗯，你别瞧那酒壶小啊，那酒壶是宝贝，
1: 怎么是宝贝，
0: 老喝老有，
1: 哎，总到总有，
0: 打今儿喝的明儿早起来也那壶酒，嗯，一个人喝也醉不了，一百个人喝也够了，
1: 宝贝壶嘛，
0: 多少倒多少有，嗯，来满上，这滴得过针，这拿起来这就喝，哎，没有说喝着不够了的，
1: 没那么一回，
0: 哪儿那戏啊，嗯，来满上这一打盖，哎呀，没有了啊！啊，这边日火是好，而无方是我再打四两啊！啊，
1: 你再打四两？
0: 那二位等着不等着呀？
1: 这戏没法唱了。
0: 是来人接风，走人送行，都拿酒带成人。嗯，酒饮满上来，此酒要讨我饶。哎，这就喝。
1: 对，
0: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得喝酒，
1: 全都得会喝。
0: 为什么说这个京戏这么好，
1: 它有艺术有价
0: 值功夫，嗯，大多数人爱好京戏，
1: 拿什么证明呢，
0: 真有的是走的街人爱唱，哎，有爱家的寂寞无聊爱唱，
1: 消遣消遣，
0: 还有的这位一定想这位嗓子眼就痒痒，
1: 他喜爱唱嘛，
0: 还有拿他消遣玩，嗯，走票，
1: 对，
0: 真有的票着下海的，
1: 哦，就是搞专业了，
0: 有的是啊，
1: 有啊，严先生严菊鹏票友下海，
0: 对，
1: 现在的李宗义王成奎，
0: 这都是
1: 许汉英，哎，这都是票友下海啊，
0: 郝寿臣郝先生
1: 那也是票友啊，
0: 可是一样，嗯，你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不行，哎
1: 呀，不容易，
0: 你打算要票戏去的那个角色就是主要的角色，嗯，使得观众对你得注意，
1: 对，
0: 你一出来台下观众一看，嗯，哦，这就是那票友，
1: 是，
0: 哎，不错啊，唱两段还真有点味儿，嗯，身上还不难看，你得使人家注意，哎，你胡票戏不行，
1: 那是啊，
0: 他哥哥也爱票戏
1: 啊，成票去，
0: 他叫赵玉贵，嗯，他哥哥叫赵玉峰
1: 啊，是啊，
0: 在北京这票了20多年，嗯，台下的观众没看见过他哥哥什么模样，
1: 看不见模样啊，
0: 怎么呢，
1: 他画好了脸就看不出来本模样了，
0: 废话，得得坏画脸啊，
1: 那怎么看不出模样来呢，
0: 是啊，他去那角你就看不见模样啊，
1: 那我哥去什么角啊，
0: 什么捉放草里的来个猪啊，就那角，
1: 嗨，
0: 那谁看得见， 披着青袍上了一转场又下去了。
1: 行了，那漂什么劲儿呢还？
0: 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呀。
1: 啊，

0: 刚才哥说的哥还不爱听了，
1: 多新鲜呢！
0: 怎么了？做访朝我就去住啊？
1: 对，
0: 啊，我没去过别的，
1: 这不结了。
0: 你听我的戏听得太少，
1: 那一点不假。
0: 我就去住。上次我跟马连良合作唱《苏牧羊》，我没去羊吗？
1: 哎，那不一样吗？你损这份德干什么呀？啊，老在行里待着是不是？
0: 哎，他哥还真是个票友，
1: 因为他没有嗓子，
0: 肚子阔，
1: 哎，戏宽。
0: 可在过去，你打算要票一出戏的话，你要是不花些个钱，你可票不了这出戏。
1: 票戏还得花钱？
0: 哎，
1: 什么意思？
0: 你得请客。
1: 是啊，
0: 是陪着你唱戏的那种，你得请客。
1: 嗯，
0: 如果你不请他的客，
1: 怎么样呢？
0: 他能够在台上撅你，
1: 给个样瞧瞧。
0: 他那会儿他也互不团结嘛。
1: 对
0: 啊，不单是陪着你唱戏呢，你要请客。
1: 嗯。
0: 在文武场你要请客，
1: 场面还得请客，
0: 拉胡去的你不请客都不行。
1: 是啊，
0: 你呀嗓子矮，他给你定高调门，
1: 那吊得很啊，
0: 让你唱得那么吊得很。
1: 嗯，
0: 你说没关系，我嗓子高
1: 啊，
0: 一字调
1: 好，
0: 他给你定矮调门，
1: 哦，压得很，
0: 让你唱不出来，
1: 压得难受。
0: 这是后台那个打水的那个人，你不请他的客，不花钱都不行。
1: 怎么
0: 三九天他给你打一盆凉水来，
1: 那
0: 这位洗完脸了唱不了了，
1: 怎么
0: 成冰棍了，
1: 他都僵了，
0: 你就得请客花钱。
1: 哼，
0: 众星捧月把你给捧起来。
1: 哎，
0: 在北城有个票友，
1: 嗯，
0: 这个人姓王，叫王雨田，
1: 是
0: 研究谭派老生二十多年，
1: 那一定错不了。
0: 在头十几年前在这长安戏院
1: 啊
0: 演唱了一出戏，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1: 怎么意思呢？
0: 那次是票友合作，
1: 哦，
0: 有他哥哥。
1: 是啊，
0: 因为跟他哥哥闹点别扭，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1: 是啊，
0: 嗯，这位王先生还懂这套。
1: 嗯，
0: 花了那会儿就花了好几百块。
1: 哦，请客了，
0: 在东来顺请客。
1: 嗯，
0: 摆了好几桌。疏忽大意，
1: 怎么了？
0: 把他哥哥这茬忘了。
1: 哦，没请他，
0: 没请他哥哥。
1: 嗯，
0: 他哥哥人嫉妒，心里说怎么着，都请客不请我，看不起我，好，没我的事儿便罢，只要是这戏里有我事儿，台上见。
1: 怎么着？
0: 我非撅你不可。
1: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
0: 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
1: 哦，这戏难唱。
0: 还真寸，有他哥哥这么一角。
1: 我哥去什么角啊？
0: 不要紧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去谁呀？
0: 棋牌。
1: 哦，
0: 献图的那个
1: 棋牌官，
0: 他跟朱亮见面也在那么二三分钟，
1: 一场活吗？
0: 哎，没想到被那个王先生就给撅了，
1: 真把人撅了，
0: 可不是吗？
1: 在哪场上？
0: 世界厅以后。
1: 嗯，
0: 朱亮出来，带着两个琴童上来，有两句白口，
1: 什么词儿？
0: 冰茶起山体，要我请司马懿。
1: 嗯，
0: 往这一坐，
1: 哎，这叫小字儿。
0: 他哥哥去那角跟着上来
1: 啊，
0: 这手拉着马鞭，这手捧着那个图，
1: 是
0: 上来有两句白口。
1: 他什么词儿？
0: 要家一平地，来此是西城，门上哪位在？
1: 哎，里边说话。
0: 何人？先途人求见。侯卓。
1: 叫他等着。
0: 启禀丞相，先途人求见。
1: 诸葛亮说话。
0: 传。他那进来。
1: 是。
0: 参见丞相。你奉胡人出差，王平王将军出差，手捧火舞地利谱展开，
1: 就是打开，
0: 展开是打开一关。
1: 嗯，
0: 朱亮官图这个家伙点就三枪。
1: 哎，
0: 隆咚仓，隆咚仓，隆咚一，隆咚哐切。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1: 怎么意思呢？
0: 朱亮说坏。
1: 怎么了？
0: 街亭非师不可。
1: 为什么呢？
0: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
1: 嗯嗯，
0: 朱亮着急
1: 啊，
0: 这点地方是做戏，
1: 那得真着急嘛。
0: 拿手这么一指他，
1: 嗯，
0: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正找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
1: 哎，
0: 让他去调赵云。
1: 对，
0: 他这可没有话。
1: 嗯，
0: 德林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1: 是啊，
0: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1: 那就完事儿了。
0: 我怎么撅他呢？
1: 还憋着撅人家，
0: 他这地方高，
1: 怎么高？
0: 他没下。

0: 下去。
1: 是啊，
0: 他跟诸葛亮对付。
1: 对付？
0: 这里哪能对付啊？
1: 这哪要对付的呀？
0: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请到老将军调回部的要务，快去快去。他给诸葛亮做个揖，
1: 他说什么呢？
0: 啊，启禀丞相，那赵老将军若不在李六城这边，日何是好呢？
1: 他
0: 你让我调赵云，他不在那儿，这事怎么办？
1: 哎，这句话问得有理由。
0: 废话，这戏里没这句呀，
1: 根本没这词儿啊。
0: 诸葛亮就愣了，
1: 没得说呀。
0: 诸葛亮说他不在那儿。心里说他不在那儿，他干嘛去了的？
1: 可说是呢，
0: 戏里没这句呀，
1: 没这词儿啊。
0: 哦，成心撅我，
1: 明白了，
0: 忘了请他的课了。他这是报复，
1: 哎，
0: 想起这茬来了。
1: 是，
0: 对了，我叫你给撅了，我算什么票友啊？心里着急，脸上不挂相，
1: 沉得住气，
0: 想了半天词儿，扑哧一乐。啊，这赵老将军如我不在李六城，哦，
1: 那怎么办呢？
0: 逆风儿过来，叫他哥哥富儿过去。
1: 是，
0: 他哥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1: 啊，
0: 把耳朵就递给人家了。啊，丞相，你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趴在哥哥那儿嘀咕，
1: 说什么？
0: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那得令，哎，他下去了，他
1: 下去了。
2: 和你一块儿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诗街亭》，这是来自王世臣、赵玉贵老二位合作表演。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擦了一场。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为您报时。

0: 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进行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明起正式实施，银发旅客购买火车票可享受哪些折扣？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8号，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5月28号，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5月23号，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5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8号在京出席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高整治治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张国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要完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拳打非治围，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避险演练，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国务委员慎宜勤近日在山东调研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服务支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促就业。要加快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织密就业服务网络，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加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0: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0: 发言人在就中美关税谈判进展进行回应时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
1: 关税呢，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的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做出安排。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夏粮是我国全年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奔跑的三夏，我们先来看看三夏麦收地图。
3: 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南部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据预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的标志是什么？当小麦收获开始从淮河流域向北推进，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中有2个省开始大规模集中收获，就标志着大规模接收全面展开。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接收，效率是过去人工收获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今年三夏，全国预计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
0: 这两天河南天气晴朗，为麦收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天河南南部开始大规模麦收作业，我们看到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河南小麦成熟期预报图。河南南部驻马店信阳、南阳从5月24号到6月8号是成熟期，河南中部的漯河、许昌、平顶山、郑州小麦的成熟期会晚2天，再往北到河南中部、北部的开封、商丘、周口等地，明天起到6月12号是成熟期。目前麦收速度

0: 怎么样，难度怎么样，一起来了解。
1: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
2: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由于此前受到降雨大风天气影响，驻马店市一些小麦发生倒伏，为了减少小麦在地里发芽霉变，这轮收割先抢着把倒伏小麦进行收割。当地采用轮式大型收割机，收割机在地里走一趟就完成了收割脱粒。今年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向后推迟了3到5天，预计6月7号前后基本完成麦收任务。在河南信阳淮滨县，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田间穿行，收割、脱粒、清选等工序一气呵成。
5: 我今年种了1000多亩弱硬小麦，品质也好，颜色也好，病虫害也少，一亩田1000多斤。
1: 目前淮滨县80万亩弱金小麦由南向北陆续开镰，当地提前调集了2010台大型收割机、158台烘干机，设立跨区作业服务站，做好农机检修、技术指导、天气预警等全方位服务。
6: 接下来我们会尽力的天气变化，指导农户从今天快手科学量产出身，确保80万亩弱硬小麦一手一手。
1: 最新数据统计，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04.4万亩，约占全省8500万亩种植面积的3.6%。
0: 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记者来到了麦收一线，记录下各地如何争分夺秒，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场景。
1: 正值夏粮收购关键期，安徽安庆等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为确保种粮农户利益，当地启动夏粮收购应急处置预案，通过敞开收购、代烘代储等举措，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7: 工作人员呢是刚刚抽样以后，拿着这批冬小麦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对它进行一个水分的测定。现在这个水分的含量是达到了26.4%。在往年啊，它的这个气候比较干燥的时候呢，这个冬小麦的这个水分呢只有20%左右。我们还了解到啊，像安庆这种多家这种大型的收储公司呢，还与周边的小型的这个代烘厂签订了代烘和代储的一个机制。此举的目的呢，也是最大程度的收购上来今年我们农民朋友种植的这个冬小麦。
1: 湖北孝昌近日遭遇了持续阴雨天气，在邹岗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麦田积水严重，农机无法正常下田，一些麦穗已出现发芽现象。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派出技术人员到田间指导农户排涝抢收，
8: 及时的开沟把水排出去。第二个就是要抢晴天，把这个能收过的麦子，能夏天收过的，就尽量想抢先收过。
1: 目前孝昌县17家具备烘干能力的企业全部开足马力。记者在这家粮食加工企业看到9组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运转，通过12小时以上烘干，小麦含水率达到国家粮库收储标准。
9: 来的时候有40多点，
10: 现在呢出来呢
9: 13.5。
1: 前几天湖北河南多地的小麦种植区出现降雨，给抢收烘干储存造成一定影响。在距离相对较近的山东菏泽，许多烘干站点承接了外省小麦的烘干工作。
2: 菏泽的纬度比较高，那小麦的成熟期相对来说也偏晚，这些烘干设备很多都是处在空档期的，所以呢，很多的烘干点就会从河南、湖北等地买来这样的湿小麦，把它进行烘干之后再出售。
10: 像这样没有处理过的小麦，它的含水量可以达到30%左右，而经过烘干塔处理之后，它的含水量呢就只有10%左右。那经过烘干处理的小麦啊，它是非常硬的，我们可以从里面找一粒，然后来咬一下感受一下。可以听到啊，这个声音非常的脆。那像这样的小麦，它就已经符合这个入库储存的标准了。
0: 眼下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千里田野间跨区农机手逐麦而行，追风抢收。接下来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高效暖心的夏收保障网如何全程护航，颗粒归仓。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了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1: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12: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13: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0: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又马不停蹄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13: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0: 争分夺秒的千里抢收路上，一张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区机收保障网全程铺展，全程护航。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专门为跨区作业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设专属绿色通道，让抢收之路一路畅通。
13: 跨区作业证，
14: 我们快速放行，基本上是20秒之内的时间。
0: 今年安徽把强化服务保障作为跨区机收的重中之重，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沿线高速服务区同步配齐暖心保障、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也在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检修。本以为要费一番周折，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13: 啊，我帮你拆，你这活干这把你累着了吧？
15: 不会。
0: 有了科技加持，不仅农机维修省心了，收割效率也大幅提升，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13: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夏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16: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

0: 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各地旅游列车也换新上线，优惠升级。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1: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0: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2: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0: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3: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日前，国家“十四五”重点电力项目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在河北张家口阳原县完成关键跨越作业，工程正式进入架线阶段。本次施工窗口期仅7天，施工现场两座跨越塔高达153.3米，施工团队投入100多人和10多台大型设备，依托智能可视化设备精准作业，高效完成高难度跨线任务。工程全部投产后，每年可消纳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将大幅提升京津冀电网输送能力。新疆伊犁河谷是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节点。近日，在伊犁河湿地可克达拉段，大批候鸟在此孵育下一代，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也罕见亮相。
4: 在伊犁河湿地可克达拉段，滩涂开阔，水草密布，不少鸟类选择在地面筑巢繁育。黄脚银鸥、黑翅长脚鹬、凤头麦鸡等鸟类习惯在河边浅滩、草丛间的地面搭建简易巢穴，鸟巢依托石块、草木形成天然掩护。与此同时，四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在水中悠然游弋，有着鸟界超模之称的黑翅长脚鹬在浅滩上优雅踱步，大白鹭身姿轻盈，在水面映出优美剪影。当地还拍到成群太平鸟栖息在湿地旁的树林中，三三两两停住枝头，宛如一幅静美的画卷。各类候鸟与葱茏林木、蜿蜒河流、连片滩涂相融相依，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
0: 近日，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一只新的金钱豹个体影像。
4: 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德清分局奔子栏管理所提供的这段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只金钱豹从镜头前走过，身上的斑纹清晰可见。经专家鉴定，这次拍摄到的金钱豹为全新个体，与此前记录的个体均不相同。结合历年影像资料对比分析，在奔子栏区域至少稳定栖息着3只不同的金钱豹个体。
5: 在猫科动物的个体识别上，我们通过对比它身上的斑纹、形状3个个体，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在音乐声中充实您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李翊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情爱怨女》。那这张专辑是李翊君在2001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当中收录有李翊君的多首经典歌曲，像《风中的承诺》、《这样的我》、《婉君》等等。那这些歌曲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翊君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1987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评剧》，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90年他发行的普通话专辑《这样的我》，专辑的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同年演唱的群谣电视连续剧《六个梦之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凭借着这首歌曲打开了他在歌迷心中的知名度。

0: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李翊君原名李华玲，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10岁那年，他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了学戏剧的台湾剧校。后来呢，他去唱片公司试音，没想到被选中。那唱片公司呢，就给他起了李翊君这个艺名。那李翊君呢，从此就进军了歌坛。那1987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评剧》。那这张专辑推出以后呢，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那李翊君也就凭借着这首歌曲一曲成名。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翊君从评剧出道开始，多年来演唱的很多的歌曲都成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那在这其中呢，琼瑶影视作品的音乐占的比重最大，尤其是他演唱的婉君的同名主题歌，让人的印象是格外的深刻。而李翊君本人呢，也凭借着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和他专有的意式情歌，一直屹立在歌坛。同时呢，他还是台湾民谣曲风的代表人物之一。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郑智化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星星点灯》。《星星点灯》这张专辑是郑智化发行的第六张个人音乐专辑，出版于1992年。那一次又一次的郑智化在自己的歌里掏心，坚持着一个创作者该有的敏感和坦白。那从老妖的故事、单身逃亡、堕落天使、年轻时代、私房歌，一直到《星星点灯》，那郑智化就像是一个勇敢的代言人，他借着犀利的词曲，大胆地剖析着这个时代和他自己。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郑智化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那郑智化呢，最初从事着广告事业，凭借了一次吃饭时的灵感乍现，写出了第一首歌曲《给开心的女孩》。那当这首歌成为广告插曲而让人们熟知时，那这位残疾青年立刻引起了点将唱片公司的关注。1987年，他被时任点将唱片公司的老板桂明玉罗织旗下。1988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老妖的故事》。1989年，郑智化退出广告界，正式进入到歌唱圈。1990年，发行专辑《单身逃亡》，那这也是他加入可登唱片公司后的第一张专辑。同年还推出了专辑《堕落天使》。1991年，郑智化离开了可登唱片公司，加盟飞碟唱片公司，推出了专辑《年轻时代》。1992年，他发行了专辑《私房歌》，其中的歌曲《水手》在歌坛时获得了广为传唱。那在这一年，他还和台湾的音乐人罗吉镇合作，成立了音乐制作公司拼盘音乐工坊。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发行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星星点灯》。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郑智化这个名字代表了人们的意志、清醒的自我与透彻的真情，而对于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少年时期的人来说呢，郑智化是他们青春岁月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郑智化作品中的叛逆、伤感、自我以及抗争，那都是少年人心事的寄托与情绪的出口。那或许和作家卡夫卡一样，在繁复的人文主题之外，郑智化还难能可贵地保持着情感的投入。也正是因为如此，郑智化是兼具了冷冽的疏离和暖人的光芒。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每一首郑智化的歌，就像是他真实或者是梦境里的故事，不论是叛逆、温柔、激情、渴望、调侃，或者是戏谑，总是那么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开他的内心世界，而又那么赤裸，唱出了你我他心中隐藏了许久的声音。正如他文案当中所写的：“多久没看到星星了？多久没做梦了？”渐渐的，我有了一种错觉，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我，抱着一点点仅有的良知和憧憬活着。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郑智化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见。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咱们首先为您请出来的，这是一老一少，来自北京德云社。年轻演员是郑好，老先生是李文山，年轻的逗哏是老先生捧哏，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卖西瓜。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0: 介绍一下身边的这位老先生。
2: 哦，还介绍一下
10: 李文山
2: 啊，是我
10: 后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2: 哎呦，您夸奖。
10: 我们晚辈啊
2: 啊
10: 都愿意跟您请教。
2: 嚯，客气，
10: 愿意跟您聊天。
2: 是啊，
10: 心胸豁达。
2: 哎，对，想得开
10: 不容易啊。
2: 是吗？
10: 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
2: 这倒是。
10: 为什么这样？
2: 为什么呢？
10: 跟您的家教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哦，
10: 李先生家，
2: 您说说，
10: 有家史的人呢。
2: 对，
10: 人家家房产地业
2: 啊，
10: 名人字画留到今天，搁到北京，
2: 嗯，
10: 小故宫一样。
2: 是啊，过去有东西。
10: 解放前
2: 啊，
10: 你们家
2: 啊，怎么
10: 了？在北京，
2: 嗯，
10: 跟咱说啊，那时候谁家有两进的四合院，那都很体面的事情
2: 啊，那了不起了。
10: 李先生家五进的院子，
2: 五进的院子，
10: 五套院，
2: 不是是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0: 怎么了？那当你怀抱呢，你不记事儿，你没赶上。
2: 哦，你赶上了。
10: 我也没赶上。
2: 你没赶上你怎么知道啊？
10: 我听你们老街坊说的呀。
2: 哦，跟你说了。
10: 说过呀。
2: 那您说说
10: 家里头五进院子不算啊。
2: 啊，
10: 管家
2: 或
10: 厨子花匠
2: 啊，
10: 老妈子丫鬟一帮人呢、啊、
2: 佣人不少。
10: 您的父亲
2: 嗯，
10: 王老爷子。
2: 哎
10: 呵，
2: 别等着，等着，
10: 怎么了？
2: 什么王老爷子？我姓李，我爸爸姓王啊。
10: 赵老爷子，
2: 哎，
10: 不是，
2: 也姓李，李老爷子，
10: 巧了，也姓李，
2: 这不是巧了，
10: 那怎么的？
2: 就是姓李，
10: 是我没抬这个，
2: 是
10: 李老爷子，行吗？哎、
2: 对，你说对了，
10: 李老爷子
2: 怎么样？
10: 那出来进去派头，
2: 有派。
10: 1940年
2: 怎么样？
10: 您府上就有汽车，
2: 哎，听说是。
10: 你大伙儿想
2: 啊，
10: 那年中国才有几台汽车呀、
2: 哎？哎，老汽车，
10: 人府上就有。
2: 有，
10: 您的父亲李老爷子出来进去，
2: 呵，
10: 水他帽子，
2: 哼，
10: 水他领子，大衣，文明棍儿，
2: 嗯，
10: 坐着汽车，汽车一直开到宅院的门口
2: 啊，
10: 管家亲自开车门，
2: 哼，
10: 搀着您老爷子往外走，派、头
2: 啊，
10: 走到堂屋，
2: 干嘛？
10: 一抬手，
2: 这干嘛？
10: 管家双手把文明棍接过去，
2: 瞧这规矩，
10: 帽子，管家双手接过去，
2: 哦，
10: 大衣，
2: 嗯，
10: 都不脱，
2: 怎么办？
10: 俩袖子一抖了，往后一甩，
2: 嗯，
10: 后头有一小伙计，走，
2: 哎，这干嘛呀？
10: 专门接大衣的，
2: 呵，
10: 你这人不干别的啊，就接大衣，
2: 就接大衣，
10: 多大派头？
2: 呵，
10: 跟底下人说话
2: 啊，
10: 都不拿正眼看。
2: 是吗？
10: 跟他们说话走鼻音，
2: 怎么说呢？
11: 这个，
2: 嗯，
11: 大太太跟花匠抓回来了吗？
2: 这
10: 多大派头？
2: 等这儿吧，
10: 不服行？
2: 哎，成了，就说这个呀？啊，怎么了这是？这、嗯、
10: 管家说话还是很谦卑的。
2: 哦，管家怎么说呀？
10: 跟老爷回
2: 啊。
10: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
2: 嗯，
10: 厨子走的第二天
2: 啊，
10: 二太太就不见了。
2: 行了， 这我们家就这个啊，
10: 这不是就这个、哎、大户人家难免。
2: 哎，什么呀，
10: 过去有句老话啊，
2: 什么话
10: 叫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
2: 是有这么说的。
10: 这就捧您，
2: 您别这么捧我，这么捧我呀，
10: 你看捧您半天了
2: 啊，
10: 你能看出来我是干什么的吗？
2: 哦，你是干什么的
10: 啊？
2: 看不出来，
10: 看不出来，
2: 没这能耐。
10: 朋友们也没看出来。
2: 哎，你自我介绍一下。
10: 自我介绍一下。
2: 哎，你是
10: 北京好多大学都聘我，我现在在北京就是个聘。
2: 聘？我怎么听您说这话都别扭？
10: 我们有聘书，
2: 您把那书字带出来，就是聘请你。
10: 是聘吗？是聘不是？
2: 是聘请你。
10: 聘我吗？
2: 聘你干什么呀？
10: 教卖。
2: 啊？
10: 教怎么卖？很多大学都请我。
2: 还请你？
10: 哎，我给他们出题考试。
2: 啊，这还考试？
10: 这期末考试我出题啊。
2: 你举个例子，考什么题？
10: 考什么题啊？
2: 啊，你说说。
10: 我说大伙儿听啊，你们衡量一下自己啊。
2: 对，
10: 就这么宽啊？
2: 这什么呀？
10: 木数，
2: 梳头的木数。
10: 哎，梳头的木数卖了。
2: 这怎么了？卖去吧，这怎么了？
10: 那这卖去吧。嗯、是啊，搁的小摊儿谁都能卖出去。
2: 那哪儿卖去？
10: 考试要有难度。
2: 哦，考这道题。
10: 哎，把这个木数啊
2: 啊，
10: 卖到庙里。
2: 嗯，卖谁呀、啊？
10: 卖给和尚。
2: 哎，嗨，你
11: 瞧瞧，怎么样？难度？
2: 和尚他买这干什么？没，
10: 哎呦，你看看，
2: 卖不了，
10: 要不有难度吗？那学生们得了这题了
2: 啊，
10: 去卖去，
2: 卖去。
10: 上午九点去的，
2: 哦，
10: 下午三点，
2: 嗯，
10: 我接一电话，
2: 嗯，
10: 你是正好吗？
2: 啊、
10: 我说是啊，
2: 嗯、
10: 啊，你赶紧来吧，我们医院，
2: 啊，
10: 你有一学生说是你学生在这儿呢，你赶紧来吧，来晚看不见了
2: 啊。怎么了？
10: 我也纳闷。
2: 去吧，
10: 去吧。到那一看，病床上躺着呢，我都不认识了，怎么这样呢？
2: 啊，
10: 手掉了，脚掉了，
2: 啊，
10: 脸都走形了。
2: 哎呦，这怎么了？
10: 我说怎么了？
2: 是啊，
10: 就是打呀、啊。
2: 呵，打，谁打的？
10: 怎么？我让你卖木梳，你卖木梳了吗？
2: 是啊，
10: 卖木梳了。
2: 啊，
10: 你叫谁给你打成这样了？
2: 啊，
10: 和尚打你，你怎么不跑啊？
2: 对呀、
10: 啊，没跑了
2: 啊！
10: 九个和尚，
2: 嚯，好吧，
10: 笨啊，
2: 笨
10: 啊，零分，太笨，
2: 这不及格，
10: 不及格，太笨，
2: 这不赖他笨，谁也卖不出去，上庙里卖这个去，这
10: 我示范教学、啊，我去卖去，
2: 你去了，
10: 我去了，
2: 你说说，
10: 我去了 啊，我跟张老谈，
2: 还是那庙，
10: 还是那庙，还是那帮和尚，
2: 嚯，
10: 谈，我说您这儿。最近香客多吗？
2: 啊，
10: 阿弥陀佛，我们这儿香客很多。
2: 嚯、
10: 哦！我说，请问长老，香客们在您庙里一般都求什么呢？
2: 求什么呀？
10: 自古以来，香客嘛，要么求财，求官运，
2: 还有呢，
10: 求姻缘。
2: 哦，搞对象，
10: 就这么两样。
2: 嗯。
10: 哦，求姻缘。
2: 嗯。
10: 怎么求？嗨，求姻缘嘛。
2: 啊。
10: 许愿。
2: 啊。
10: 上香。
2: 哎、
10: 香插到香炉里，在功德箱里边扔上钱。
2: 对。
10: 就走了。
2: 都这样。
10: 下回人还来吗？人还能记住在这庙里许过愿吗？
2: 啊，
10: 记不住啦。我给您出一主意。
2: 什么主意？
10: 您把我这小木梳
2: 啊，
10: 一面刻上佛光普照
2: 啊，
10: 翻过来那面刻上偕老百年
2: 啊，
10: 再刻上您这寺的庙号，
2: 嘿，
10: 然后呢搁在这个供桌上
2: 啊，
10: 许完了姻缘，许完愿，站起来临走的时候
2: 啊，
10: 把这木梳当他们面一撅两半
2: 啊，
10: 拴个红绳戴脖子上，这取个名啊，
2: 什么名啊？
10: 木梳掰两半，这叫结发夫妻
2: 啊。
10: 和尚当时跟我定了500把，
2: 哇，500把，
10: 您说了以后还陆续还买，
2: 嘿，
10: 卖出去了没有？
2: 哎、卖出去了，
10: 服吗？
2: 服了。
10: 今天所有的朋友在这儿听我这段相声，您算来着了
2: 啊？怎么？
10: 这都大学的课程啊？
2: 啊，
10: 嘿，我都在大学才讲这个。你们听到这儿不值得你们鼓鼓掌吗？
2: 哎呦喂，人家这
10: 对不对？
2: 行了，
10: 怎么了？你看你不服？
2: 你这主意倒是不错。
10: 这卖啊，你别看咱研究卖，卖分两种，
2: 哪两种？
10: 一种叫好卖
2: 啊，
10: 一种叫贼卖。
2: 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叫贼卖啊？
10: 贼卖就是上当了。
2: 你举个例子，
10: 你买东西啊，上过当没有？
2: 上过当。
10: 你看咱们在场所有的朋友
2: 啊
10: 都认为自己很聪明。
2: 对呀、
10: 啊有的还担任点职务。
2: 对，
10: 可是你发现没有，自己有的时候就上当。
2: 是，
10: 买东西就买假了
2: 啊。
10: 当然了，现在这社会，你说我成千上万的东西我去买，你可以上专卖店。
2: 对，
10: 人有售后， 这您心里还踏实。
5: 对，
10: 小东西无法避免。
5: 是啊，
10: 你像瓜果梨桃
5: 啊，
10: 咱就拿这个西瓜来说吧。
5: 哦，
10: 您买十回有五回您心里都不痛快，
5: 是吧？
10: 买西瓜回去咔嚓切开一看，生的，几块钱的东西，你下去跟人打架去，
5: 不值当的。
10: 人要不给你换，你是不是你也生气啊？
5: 对，
10: 就是卖西瓜就分好卖西瓜、贼卖西瓜。
5: 哦，有贼卖西瓜的。
10: 哎，这好卖西瓜人白天卖
5: 啊，
10: 就是到晚上接着卖，人也亮亮堂堂的，点一盏灯。
5: 对呀、啊，
10: 也好挑西瓜，也好找钱
5: 啊。
10: 贼卖西瓜的就是晚上卖，
5: 干嘛晚上卖
10: 啊？好好蒙啊，
5: 怎么蒙啊？
10: 晚上点一灯还不点白的
5: 啊，
10: 点红的，
5: 点红的，
10: 就是白的，他也蒙个红布。
5: 嗯，
10: 西瓜切开了，有块大有块小，都摆在一块儿
5: 啊。
10: 大家仔细琢磨啊，
5: 嗯，
10: 熟西瓜、好西瓜切开一看，红瓤、黑籽儿、白皮儿。
5: 对呀、
10: 啊。生西瓜呢，白瓤、白籽儿、白皮儿，
5: 那是生的。
10: 生的有毛病，
5: 什么毛病？
10: 吃到嘴里发酸，
5: 没法吃，
10: 咽下去拉稀。
5: 对对，不熟。

0: 这个
1: 贼买西瓜的都混在一块儿
0: 啊，
1: 把这个生的呢摆在灯底下，
0: 干嘛呀？
1: 它显着红啊。
0: 哦，
1: 我们街坊就上过这当啊。
0: 是吗？
1: 夏天天出去溜达，
2: 您说说。
1: 哎呀，挺热
0: 啊，
1: 那个吃点什么凉不凉快呢？一看有西瓜比饮料，当然环保啊。
2: 对，
1: 是不是？来个西瓜吧，
2: 来西瓜。
1: 也搭我们这街坊大近视眼，
0: 嗯，
1: 俩眼加一起2400来度。
2: 嚯，
1: 走这去，来一块儿。拿起一个来到灯底下照，
2: 还照，
1: 倒霉催的，离得越近不越红吗？
2: 嘿，
1: 真没惯毛病，咔吃一口，
2: 怎么样？
1: 哇，
2: 问怎么
1: 这么酸呢？
2: 啊，
1: 要搁别人没话说了
2: 啊，
1: 贼卖西瓜的有话说，
2: 他说什么呀？
1: 先生，对不起，你刚才来之前我刚吃晚饭，我吃面条，我可能是倒醋的时候我慌了，我淋上醋了。您这不要了，这个来
2: 不要，
1: 挨着这个又拿一块，您吃这个
2: 换一块。
1: 这
2: 怎么
1: 这比那还酸？
2: 呵，
1: 这可能淋得多
2: 啊！
1: 你看，您给这位先生切个好的，
2: 切一个
1: 买卖在这儿了啊！
2: 啊，
1: 当你面挑一好西瓜，一刀切开红沙瓤，挑最好的地方大大的切下来两块
2: 啊，
1: 放在这儿。先生您吃这个，
2: 嗯，
1: 您想这块好啊，一吃沙瓤甜水又凉快又解馋，
2: 嗯，
1: 两块吃下去，你把头两块那事儿就忘了。
2: 对，
1: 一擦嘴，多少钱？给钱。
2: 对，
1: 一说给钱上当了。
2: 怎么又上当了？
1: 哎，给什么钱？您刚才吃那俩淋醋的我挺不好意思的，这两块不要钱了，您走。
2: 嘿，不要钱了，
1: 人就这样。他要跟你要，你倒能跟他正正讲讲了。
2: 嗯，
1: 人要说一分钱不要，你走吧，你抹不开不给。
2: 哎，这倒是。
1: 你看你这话说的，
2: 嗯，
1: 不行，我得给钱。不，真的，那刚才让人吃那个，我这心里不过瘾。你说你走吧，不要钱了。
2: 啊，
1: 那哪行？你这卖西瓜热热闹闹，一天挣几个西瓜钱？不行，我得给钱。
2: 给钱？
1: 我今天要您钱，我这么说吧，我今天要您钱，我不人。
2: 嗯，
1: 你，我今天少给一分，我王八蛋。
2: 哈。骂人了，
1: 就等这句呢。
2: 嘿，
1: 你看您太客气了，你非这么说。哎，那得了，乱七八糟不算了，这两块你给30块钱吧。
2: 啊，两块给要30啊？
1: 这位拿着钱包傻了。
2: 那还不傻，
1: 没法跟人回嘴了
2: 啊。
1: 人说不要钱了
2: 啊，
1: 你非给人说出来了，你嫌贵。
2: 就是啊，
1: 咬着槽牙，
2: 嗯，
1: 瞪出30块钱来，
2: 嗯，
1: 给完钱往回装钱包，
2: 嗯，
1: 要甩两句闲话。
2: 哦，
1: 贼卖西瓜是干什么的？
2: 嗯，
1: 那么多人吃西瓜，你一甩闲话，大伙儿都走了。
2: 那是啊，
1: 刚要张嘴，还没等张嘴呢，
2: 嗯，
1: 这位抄起西瓜来，得，这不要钱了，拿家吃去。
2: 啊，又给一个，
1: 嘴堵上了。你不能捧着人东西说人家，
2: 说不出来了。
1: 你嫌贵，嫌贵说白给你一个，
2: 又给一个。
1: 可白给一个西瓜加两块也不值30啊。
2: 就是
1: 啊，拿着西瓜回家往桌上一放，坐着生气。
2: 啊，还生气？
1: 老婆回来一看
2: 啊，
1: 哟呵，买西瓜了。
2: 对，
1: 嗨，就咱们两口，你说你买这么大的吃得了吗？
2: 嗯，
1: 大，废话，30块钱再不给拿个大的，疯了，这哪值30啊？
2: 啊，
1: 哪值30？一来二去都一说，
2: 啊，
1: 老婆贤惠，知道丈夫在外边都受气了
2: 啊。
1: 行了，你这，哎呀，别看着了，破财免灾，把它吃了吧。
2: 啊，吃吧，
1: 一刀切开，
2: 啊，
1: 崴了一勺，大大的放到嘴里一嚼，真破。怎么这么酸呢？
2: 怎么了？
1: 男的会解说，
2: 怎么说的？
1: 淋上醋了。
2: 哎哈！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老二位，给您带来一段橡皮糕。
4: 您说这喝酒的人，
5: 嗯，
4: 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5: 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4: 哦，
5: 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4: 喝多了就醉了。
5: 当然喽，
4: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5: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4: 神志不清了。
5: 哎，
4: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5: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4: 不有这个事。
5: 有这事吗？
4: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5: 啊，这有什么道理？
4: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5: 沾酒就醉。
4: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5: 啊，废话。
4: 嗯，
5: 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4: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5: 那是啊。
4: 也许摔了东西，
5: 哎，
4: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5: 嗯，那都保不齐呀。
4: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5: 怎么着？
4: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5: 嗯，
4: 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5: 哎，出去玩玩去，
4: 溜溜公园
5: 啊。
4: 这位爱喝酒，
5: 嗯，
4: 每礼拜都闹醉鬼。
5: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4: 能高兴吗？
5: 那就不高兴了。
4: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
5: 嗯，
4: 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5: 你瞧，
4: 回来也就十一二点了，
5: 都纳到哪儿了？
4: 喝得晕头转向。
5: 嗯，
4: 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5: 好干净。
4: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
5: 哎，
4: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5: 你看，
4: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5: 哎，这多脏。
4: 他睡了。
5: 嗯，
4: 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5: 休息了。
4: 礼拜天呢？
5: 嗯，
4: 爱人休息不了啊。
5: 怎么
4: 得给他洗床单啊？
5: 那得洗呀。
4: 您说能高兴吗？
5: 那是不高兴了。
4: 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5: 啊。您就有这么个街坊？
4: 夫妻俩老吵。
5: 因为什么吵呢？
4: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5: 啊，一喝就醉。
4: 哎，后来呀，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5: 什么办法？
4: 喝醉了就揍他。
5: 揍啊？啊，以武力解决。
4: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5: 啊。
4: 那当时不打。
5: 这什么时候的啊？
4: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
5: 嗯，
4: 第二天早晨，
5: 哦，
4: 揍他一顿。
5: 第二天早晨，
4: 哎，
5: 那咱醒酒了。
4: 哎，明白了。
5: 啊，
4: 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5: 对，
4: 起誓发愿不喝了。
5: 嗯，
4: 到下礼拜六啊，
5: 怎么样？
4: 照样喝。
5: 哦，还是喝。
4: 又喝醉了。
5: 嗯，
4: 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5: 那可不是吗？收拾，
4: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
5: 嗯，
4: 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5: 嗯，他这酒啊成痞了，
4: 喝的时候全忘了。
5: 嗯，
4: 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5: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4: 一想又得挨揍了。
5: 哦，怕挨打。
4: 你就说他多爱喝。
5: 嗯，
4: 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
5: 嗯，
4: 他也有办法。
5: 怎么样？
4: 喝完酒以后，
5: 嗯，
4: 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5: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来？
4: 带回一瓶来。
5: 嗯，
4: 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
5: 啊？
4: 没关着。
5: 哦，那就进去吧。
4: 推门进来了。
5: 嗯，
4: 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5: 哦，
4: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
5: 嗯，
4: 他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5: 对呀。
4: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5: 要是没睡呢？
4: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5: 好嘛，现打不赊。
4: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
5: 嗯，
4: 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5: 你瞧，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4: 他不敢上楼梯儿。
5: 嗯，
4: 他往上爬。
5: 怎么爬呀？
4: 没声啊。
5: 哦，怕有声。
4: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儿，冰咚反正就坏了。
5: 哎，乱撞。
4: 哎，
5: 嗯，
4: 慢慢爬上去。
5: 哎，
4: 离上边还有三层。
5: 嗯，
4: 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5: 是。
4: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5: 哦，
4: 他老婆睡着了没有？
5: 看看。
4: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5: 他腿里没根了吗？
4: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5: 嗯，
4: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5: 酒怎么了？
4: 酒瓶子碎了。
5: 哎呀，
4: 把屁股扎了。
5: 那好嘛，
4: 趴在地下一声不敢圆圆，
5: 连圆圆都不敢圆圆，
4: 恐怕他老婆醒了啊。
5: 瞧瞧，
4: 趴了半天没声。
5: 嗯，
4: 这才放心。
5: 哦，
4: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5: 呵，瞧瞧，
4: 一摸这屁股，
5: 嗯，
4: 疼啊。
5: 那又不疼的，
4: 扎破了。嘿，
5: 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4: 慢慢上楼梯儿，
5: 嗯，
4: 开开屋门一瞧，
5: 嗯，
4: 他老婆睡了。
5: 哦，
4: 这才放心。
5: 是啊。
4: 哎，
5: 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4: 那像这破了怎么办呢？
5: 嗯，
4: 抽屉里有橡皮膏。
5: 哦，
4: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
5: 嗯，
4: 拿剪子绞好喽。这有个大镜子。
5: 嗯，
4: 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5: 哦，贴上了，
4: 躺床上睡觉了。
5: 哎，
4: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5: 怎么？
4: 乒乓五四的没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5: 嗯，
4: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5: 嗯，
4: 你没醉，镜子上那橡皮膏谁贴的？
5: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5: 啊，是啊，
4: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嗯，他就给他贴上了。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宝林和郭启如何说的橡皮膏。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秋天秋高气爽，人们的心情会非常的愉悦，但是呢连绵的阴雨落叶满地，心情也会沉重起来，偶尔也会不开心。所以像黑与白在思考所说的，为什么到了秋天呢会偶尔有点伤秋，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天气慢慢变冷了，也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落叶哈。
1: 看到奔奔牛说呢，秋天呢要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去疗愈自己，那跟伤感的音乐呢就要暂时告别了。我觉得这是奔奔牛处理自己心情、调节心情的也是一种好办法了。
0: 是的，大家怎么样调节心情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但是每天想到有一些期盼或者有些开心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会因为季节的影响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荡下去，所以呢，可能跟季节也没有完全的关系，但是呢却真的就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啊，秋天似乎跟悲伤、情绪低落等等都有着关联。或许你也可能是这样，一到秋天就开始难过，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是的，不可否认呀，秋天和情绪的诗词呢的确是非常多，我们中国古人非常喜欢伤春悲秋，就比如说秋天是宋玉笔下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悲怆的感味也是郁达夫文中的北国的秋却来得特别的清，这种感觉呢特别的静，特别的悲凉，这种无奈的感伤的确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的。
0: 也让我想到北宋的词人柳永啊，他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正好又下着阵阵的阵雨啊，他这么抒发：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有一种很凄苦的感觉。
1: 是的，太多的我们的历史文献或者是诗词歌赋当中都有描述到秋天。其实我也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戏叫做《玉簪记》，里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小生在散步，他说这个商丘宋玉赴西风，落叶惊残梦，他一个人呢在外地在游学，这个时候呢看见天上的月亮就觉得自己好孤独啊。
0: 哇，突然想起那一句天昏昏兮人欲郁哦，真的入秋之后呢日照变得非常的稀薄了，我们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多，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啊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呢也会泛懒了，身体就会有倦怠，所以呢才会有秋乏啊，包括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情况，所以其实啊也是有缘由的。
1: 原来呢我们的古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在那里矫情，原来真的是跟我们的气候有关系的，不仅是植物有变化，叶子凋零了，动物呢也是渐渐的躲藏起来了，其实我们的人的心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大自然有一定的变化的。
0: 另外比如说秋乏悲秋啊，在我们身体上也会有一些表象，比如说口干舌燥，又比如说呢，哎，怎么最近的皮肤那么干呢？出现了很多小细纹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烦恼。另外呢，怎么都睡不饱，怎么老是觉得非常的困顿哈？那么心理上也有表现，就是心情烦躁，然后呢，不自主的会，哎，就是总是叹气。
1: 是的，那秋天来了，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景象，或者是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呢，大家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同时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来带着大家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去消除自己的悲秋的情绪呢。
0: 说到悲秋的情绪呢，可能是有主观的因素，也可能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零零种种啊，但是都可以用方法来消除的，比如刚才大家说到的听听音乐啊，还有可以多阅读，多读一些蕴含着积极向上主题的描写秋天的那些作品，比如让大家想到很多啊，像有毛主席诗词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哈。另外呢也可以注意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啊，让自己保有一个好的心情，去吃点好吃的等等哈，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
1: 我觉得这些好吃的还有这些能够积极的暗示到你的这些文章，这些内容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秋天的这样的印象有一定的改观。我也觉得有一首诗句说得特别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谁说秋天就一定只能悲悲切切的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去看待它了。
0: 是的，另外还有王维也写过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么的爽朗啊，多么的接近大自然。所以秋天呢也是特别适合多进行户外运动的季节，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三五好友爬爬山跑跑步， 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美景也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呀。
1: 而且呢，秋天的确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工作闲暇之余呢，可以给自己泡上一些花茶，像是玫瑰花茶、菊花茶、莲子茶等等，它呢可以起到清肝解郁的作用，长期喝呢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
0: 确实是哦，一边喝茶一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也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自己给自己按摩也是可以缓解那种烦躁的。比如说在我们头顶上呢就有一个百会穴，另外呢太阳穴大家都知道，做眼保健操都会以前按到，按按太阳穴也是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并且呢可以帮我们提振精气神的。
1: 是的，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的心情跟太阳光照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多出门走一走，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欣赏美好的景色，跟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如果是在家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光线，白天呢就尽量不要拉窗帘了，而在秋雨连绵的时候呢，晚上也可以适度的增加光照，也有利于我们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哦。
0: 那么大家在秋天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心情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2: 今天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1: 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2: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哎，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1: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2: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一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我是文飞，
3: 我是武豪，
1: 我们是
3: 文武双全。
1: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四大名著都和江苏有关呢？
3: 我们接下来不仅会聊到四大名著为什么都和江苏有关，四大名著还聊到了江苏的很多地方，其中就提到了九个市十多个县呢。
1: 说到四大名著的作者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三位是我们江苏人，但其实这四位作者跟江苏都有关系。即便另外一位他不是江苏人，但是呢他之前也
3: 住在江苏。
1: 对，那说到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江苏人，西游记的吴承恩还有红楼梦的曹雪芹都是江苏人。那刚才提到了有一位作者他不是江苏人，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3: 对，罗贯中呢他是山西人，但是呢他跟另外一位水浒传的施耐庵也有关系，他是施耐庵的徒弟，
1: 是，
3: 所以呢跟着江苏人师傅住在江苏。
1: 他之前呢也在江苏住过一段时间。其实说到我们江苏哈，作为文化大省，一直非常的重视文学经典的整理和研究。我们江苏传世名著呢也有很多，包括江苏的文脉整理和研究工程等等哈，也都是一系列的文化工程，都说明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性。
3: 是的，这个江苏人也特别争气啊，这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等等，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作品。就比如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还有陆西兴的《封神演义》，孔尚任的《桃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沈复的《浮生六记》等等等等，这些每一部拿出来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了。
1: 对啊，各种题材的经典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等等都囊括在内了哈。而且说到四大名著呢，里面也提到了江苏的九个市和十多个县，我们也来详细的跟大家说到具体提到过哪些。
3: 这个江苏呢在四大名著中反复被点名，还占据了 C 位，其中一大表现开篇就是出现江苏城市。首先《红楼梦》开篇对江苏城市渲染的是最多的，作品中第一个出现的城市就是苏州。
1: 他把苏州呢也称为了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啊。然后说到第一回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我们江苏的苏州，那第二回呢基本都是在扬州。去到扬州的时候呢，贾雨村还和冷子兴谈及到南京的六朝遗迹和石头城，所以《红楼梦》当中真的有很多关于江苏各个城市的一些面貌的一些形容。
3: 对，而且《红楼梦》又名就叫做石头记嘛，说的也就是南京的石头城。
1: 确实是，他以苏州为起点，以常州为终点，最后一回呢当时贾政在南方料理丧事的时候啊，然后就回到北京了。当时呢其实在经过常州的一个地方哈，就和贾宝玉匆匆见了一面。常州呢正是贾宝玉结束俗缘的地方，开篇也是我们江苏，结尾也是我们江苏。那关于四大名著里面有写了很多江苏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环节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说到。

0: 听到的是来自万晓利的一首歌《女儿情》，继续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这个环节呢，是知否知否，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刚刚听到《女儿情》啊，就是想到那个国家叫女儿国，这个地方虽然并不存在啊，但是《西游记》里还有很多真实存在的地方，并且跟我们江苏关联都非常的大。
0: 嗯，今天在知否知否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到啊，四大名著当中跟江苏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嗯，刚刚说完了《红楼》。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西游记。西游记中呢，像刚刚那样女儿国那样的虚构的地名很多，像开篇出现了东胜神州傲来国，这个地方名字也是虚构的，但是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处在海上的这个位置呢，和连云港的云台山很相似。长安城呢是全书第一个提及的城市，而连云港就是第二个。西游记中说呢，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这一回中呢就提到了唐僧的父亲陈光蕊是海州人。第十四回中呢，唐僧也说他自己是海州人，也就是说呢，以后连云港的朋友就可以跟别人说了，说我是唐僧的老乡。
0: 说到老乡，说到家乡哈，也不得不提到镇江，因为镇江在好几个名著当中也有一定的体现。比如说刚才继续讲到西游记嘛，那么在西游记当中就藏了一些镇江的形象，因为镇江是我的家乡哈。那刚才提到了啊，陈光蕊呢，他的这个老家是海州，他从海州赶往江州，历史上的江州呢，常常是指江西九江，但是在西游记当中的江州有些奇怪啊。第一，它和海州的距离只有几日的路程；第二，它的境内同时有金山寺和焦山寺，这样就基本可以推断这个江州啊是虚拟的地名，实际上呢就是我的老家曾江。
1: 对，像这样虚拟西游记中虚拟的地名还是挺多的，包括很多人就推测啊，一方有的人说这个孙悟空的故乡在海南，但还有很多人说在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当中。
0: 嗯，花果山也是我们比较普遍认知的哈。那么除了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呢，也提到了很多我们江苏的一些城市，那其实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也同样提及了，比如说镇江在三国演义当中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展现。我们都知道哈，像根据这个刘备的踪迹呢，就带大家游了一趟镇江，在三国演义的54回当中呢，就讲到了一系列的，比如说甘露寺，刘备招亲嘛，
1: 嗯，
0: 然后天下第一山呐、恨石啊、驻马坡等等等等哈。
1: 哇，这个镇江的景点也是特别的多，大家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呢，南京也是四大名著中亮点重点的一个城市了，像三国演义中就称南京山川有帝王之气，那红楼梦中提到南京也就更不必说了，石头城、中山、桃叶渡、凤凰台等等一系列的地标。
0: 确实是啊，特别在三国演义最后呢，有一个呈现的城市是南京，事机呢是西晋灭吴，这也是整本书当中最后一战了。当南京被西晋大军攻下之后啊，东吴灭亡，作者呢也是引用了刘禹锡的诗，金陵王气黯然收，也彰显了从此三家归晋。至此呢，一部《三国演义》啊也告终了。
1: 是的，所以整个四大名著，江苏的各个中小城市都有呈现在其中。今天呢，江苏的13个省辖市在四大名著中被提及的，就有南京、镇江、扬州、苏州、连云港、淮安、徐州、常州、无锡等9个。所以呢，大家以后再去阅读这些名著、看它的相关作品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乡。
0: 特别也要说到，在四大名著当中啊，我们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呢还相互映衬，这其实在自然地理、交通、军事、文化上都有体现。比如说水浒传第110回就生动地再现了京口瓜州一水间这样的景象，就把扬州和镇江进行了充分的融合。我们都知道京口是以前镇江的这个称号，瓜州呢就是扬州了，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城市连接在一起，一边是淮东扬州，一边是浙西润州，整个一回把扬州、镇江、瓜州、渡口啊，还有扬子江啊、金山、焦山、北固山啊，都连为了一体哈。
1: 对，包括《红楼梦》中，大家也都特别喜欢江苏，像王熙凤就嘲笑贾琏说：“你刚送林妹妹去了一趟扬州，也该见些世面了。” 可见这个江苏是当时大家特别喜欢，也是一个特别繁盛的地方。除了这些城市呢，还有一些小的县市被提及，其中就有太仓、常熟、江阴、宜兴、昆山、盱眙、沛县、丰县、邳州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江苏城市被提及了。
0: 是的，说到名著里有江苏城市，城市里也有名著。今天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江苏很多城市呢，从外在的景点

0: 感到内在的文化，都常常能够发现和四大名著有着很多的融合。比如说《红楼梦》元素点缀在我们南京的整个城市当中，包括你看我们台对面的那个金陵织造府，里面也有着曹雪芹的故居，
1: 江宁织造博物馆嘛。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像连云港的花果山闻名中外，无锡的三国城水浒城经典的还原了名著中的场景，还有施耐庵的文化让大丰和兴化两座城市也联系得更加紧密。除此之外，我记得好像最近淮安也出了一个西游乐园，所以像这样的景区真的是也太多了。

0: 听到这个旋律呢，就仿佛我们进入到了大观园。昨天节目在中华之美环节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美食。说到这个《红楼梦》也是四大名著之一嘛，最近我们家女儿曼西同学在家就开始听一些四大名著的故事，所以其实呢，一些小朋友也是可以从这些古典的名著当中啊，了解到很多中华之美的一些内容。
1: 就尤其是啊，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些诗句啊，特别的优美，就特别适合大家平时拿来品读。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那里面的美食其实就是大家更能够相通的一种特别吸引人的方式了。
0: 确实是哈。说到《红楼梦》呢，作为中国古典名著哈，我们也说到了，它不仅是人情指南，在那个年代更是一部美食大百科。在这个书里面啊，也有很多精致典雅的菜品，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哈。而且也讲到了《红楼梦》这本书当中呢，描写到的佳肴多达186种，令人目不暇接。茄鲞就是那个茄子，把外面的皮剥了之后呢，经过各种过程，最后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种藕夹、茄夹的感觉，好像做出来。
1: 对，茄鲞呢，就是这个《红楼梦》里面介绍的最详实，也是大家记忆最深刻的一道菜了。
0: 嗯，
1: 它其实很多人听了这么多，觉得做法好复杂，还是不明白这个茄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呢，鲞就是剖开晾干的鱼干，像是牛肉鲞、笋鲞等等，其实都是腌渍醋成干的片状物。那茄鲞呢，其实就是切成片状腌醋的茄子干。
0: 好，这么一解释就会比较容易懂一点了。昨天我们也说到了豆腐皮包子，就是跟我们平常吃的包子不一样，我们平常现在吃的都是那种面做的一个外层，就有点像馒头包着肉馅儿一样。
1: 做的好一点的，它的面还稍微薄一点，那厚起来真的有的时候像馒头一样。
0: 对，那这个豆腐皮儿包子呢，就是它外面是一层薄薄的豆腐皮儿，然后里面呢是各种包子馅料，所以就是真正的那种皮薄馅儿多，吃起来非常的可口。
1: 所以这样一份豆腐皮包子，它也成为了清代的贡品。
0: 嗯，那今天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说哈。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说到一道汤，这道汤呢叫做莲蓬荷叶汤。
1: 嗯，莲蓬荷叶汤呢，一听就很清爽啊。它是在《红楼梦》第35回当中，贾宝玉受到父亲的责罚之后，众人前去探望。宝玉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撒娇了，说他想要吃莲叶羹。这位点心的做法呢，它也是特别细致，也非常令人吃惊，所以宝玉在众人探望的时候才会提出要去吃这道莲叶羹。
0: 是因为当下的宝玉刚被打过，被他爸揍了一下哈，让人给他挨了个板子，所以他就撒娇了。那说到这一道莲蓬荷叶汤呢，首先必须要采鲜嫩的新荷叶，洗干净之后呢切碎，然后挤出那个荷叶汁作为清香的原料，然后合在面当中。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和面的时候也会加一些蔬菜汁，那个面的颜色也会变，比如说有看到那种紫色的面做成的那种饺子馄饨，其实呢它不是色素了，只是可以食用的一些蔬菜水果里面挤出来的那种汁儿。
1: 是的，可以理解为就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色素了。
0: 嗯，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从荷叶里边挤出那个汁儿，然后和面中和起来，那个面就会变得发绿色哈。然后呢，以这个银杏打造的小小的菊花呀、梅花呀、莲蓬啊，还有棱角啊等等30-40种花样的模子，把这个面给印出来。就像现在有的人在家里面做东西也是用那个模具啊，会把那个面压成各种形状，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呢，我们讲到的这个《红楼梦》当中哈，他现在提到的这个模具呢，都是和各种花有关的。
1: 对，它还除了花呢，还有莲蓬、菱角，所以这一碗羹配起来真的花样百出，就像这个姹紫嫣红开遍的感觉一样。
0: 对，又可口又新鲜，而且又好看。然后呢，它再以这个鸡汤慢慢的把它煨熟，可以说是相当讲究和精细了。百年前的大观园呢，真是一片沧海啊。而这道小荷叶莲蓬上的桑田，蜜气如初，那是盛满时光的一盆汤。哇，现在想想也会觉得说，当下受伤了的宝玉喝上这么一盆汤，真的整个人都被治愈了。
1: 对，即使身体上的疼痛还难以掩盖，但是这种清凉和百花的芬芳混在一起，真的让人心灵上得到一种慰藉了。
0: 嗯，美哉美哉，妙哉妙哉呀。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地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怎么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五、四、三、二、一，起锚。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

0: 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要改造。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金风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

0: 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5: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4: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5: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4: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4月，宁夏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凸显。
0: 宁东基地距离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科创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1: 自治区人社厅启动退休预服务工作，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0: 宁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家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困难群众魏殿国、王彩霞夫妇过去主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近些年，老两口先后患上重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租住的廉租房在6楼，上下十分不便。去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不仅帮夫妇俩申请了带电梯的廉租住房，同时还一揽子办理了多个救助项目。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景苑社区居民魏殿国，
3: 这小时候就是这个底部，04、09次，这就这个要路径，
4: 这个是布条，这个200元也小时候，这个节假日这个也180，我们也小时候的，那两个包就总共就是个1600。
2: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朝阳街道景苑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沈文辉，
5: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种方式呢，它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来社区，我们就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排了以后，给他列个清单，他心里很清楚你能享受到什么，那么你每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2: 近年来，石嘴山市不断创新社会救助的形式与路径，将与困难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14个部门的43项社会救助事项集成为一类事，实施一次办理。同时，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石嘴山市民政局局长蒋新路：
6: 以前呢，因为是人找政策嘛，人找政策呢，老百姓可能不一定清楚，我还可以享受哪个部门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呢，窗口的工作人员掌握了这个政策，主动推送给老百姓，就是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减少了申报材料和办理时限。
2: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等多个部门。

0: 印发《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在省级层面率先实现各类各项社会救助帮扶事项整合衔接，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难题。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杨建国：
1: 聚焦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需求，系统梳理了47项救助政策清单，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单清、一表明，为基层各部门推动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让我们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与此同时，宁夏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比对和主动筛查作用，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和3级预警机制，加大对156万低收入人口数据动态监测，同时连通全区多家政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数据信息，推进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应保尽保。宁夏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杨晶：
2: 那我们同步呢还会同了自治区政办督察室，跟我们自治区医保、卫健、人社等8家专项救助部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专项救助转办推送工作机制，通过多措并举来加强我们全区社会救助对象的一个精准认定。
3: 今年1至4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5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充分凸显。请听报道。
0: 吴忠市红四堡区柳城公路至洪德园区连接线新建工程，是完善当地城乡路网、串联产业文旅资源、畅通区域发展通道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将串联红四堡城区、各大酒庄、高速服务区及产业园区，打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大幅改善群众出行和企业运输条件。项目现场负责人唐飞：
4: 目前施工的是路基碾压和路床整平啊，路面所有的结构物改这个月底、5月底所有的结构物都能结束啊，改8月底全线贯通。
0: 1至4月，随着各地4类管网更新改造、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7.2%。信息、公共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分别增长4倍，24.6%、23%。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7%。在银川市贺兰县，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渔业养殖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将打造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推动设施渔业高质量发展。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徐其明：
5: 现在做的是第一期工程，主要做3连跨养殖大棚，预计到8月底可以完成一期工程。一期工程完工后，我们就要投放南美白对虾。
0: 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区新开工项目67个，竣工投产项目19个，年度计划重大项目开工率达75.4%。1至4月，全区民生领域投资增长44.3%，文体、卫生、教育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建设，电力、技改、生态、制造业带动民间投资增长16.2%，高于全国21.4个百分点，占比提高2.5%，民间投资活力持续增强。
6: 宁都能源化工基地5月26号举办智慧新材料赋能新化工新材料科技成果推介会，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推介会上，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等高校和机构专家聚焦产业关键技术瓶颈，集中路演新材料领域前沿成果。一批校企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涵盖新材料研发、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宁夏宁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芳：
7: 让我们可以跟这个国内的先进技术高校可以无缝对接， 然后让更精准的帮助我们做技术提升，从这个科技然后直接能够转换到我们企业做应用。
0: 近年来，宁东基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生态，联合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举办多场科技成果对接会，精准对接高校院所优质资源，破解企业技术难题。作为国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宁东基地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财政科技资金超6.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突破23亿元，连续4年跻身中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前5强。宁东管委会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林：
8: 我们将继续持续线上线下的联动，做实常态化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全程跟进合作意向，推动成果落地见效，同时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让我们的产学研融合走深走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聚焦群众养老保险退休办理的痛点难点，出实招求实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将退休业务办理由到龄办提前为预先审，推动群众退休手续办理更加便捷高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请听报道。
9: 看，我们现在企业办理退休是分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的。我们第一步的话是一个线上申请，这是我们详细的经办流程和所需资料的材料。
0: 在银川市民大厅，杨冰瑞正在为2名即将到龄的企业职工办理相关业务。虽然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在退休一件事窗口已经可以提前预审档案。宁夏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杨冰瑞：
10: 服务大厅会给我们提前把临近退休人员的个人信息，然后还有这个适龙缴费年龄，还有工作经历都逐一审核清楚，解决了企业档案专审中有遗漏的问题，效率上来说肯定是比以前提高了。
0: 以往群众办理退休业务，一旦遇到档案材料不全等问题，需要群众反复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创新建立三级提醒工作机制，按节点精准推送服务信息，对距离退休不足12个月的参保人员建立动态台账，提前做好档案审核、社保关系归集等工作，实现到龄即办、当月领贷，确保民生实事落地。目前参保群众可通过我的宁夏 APP、 社保窗口、社银合作网点等多种渠道办理退休业务。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11: 以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操心。下一步，我们将探索运用数字员工等技术手段辅助档案预审，把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潜技做实做细做优。
0: 本台消息，5月28号，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在银川举行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发布主题宣传片。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我区各地各部门将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系列活动，聚焦矿山、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排查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及人员密集场所，推动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还将组织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并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推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
6: 近年来，自治区科协持续搭建人才培育体系，采取设立博士创新站、打造科普服务阵地、组建科技服务团等举措，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力量，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基层一线。请听报道。
0: 在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卢沟闸村的蔬菜大棚里，今年年初定植的茄子到目前已经采摘了7-8茬。然而，这些大棚蔬菜长势喜人的背后，也存在影响作物品质的隐形危机。宁夏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张志科：
12: 像这个就是一顶若虫，浅黄色的 这两个看到没？这呢，这一个，这一个，哎，这还是一个。

0: 这相当于是初期是吧？
1: 对，初期的。
2: 现在就是推行的防虫杀虫的方式是什么？
1: 这病虫害防治还是遵守的原则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尤其在初期，像这个害虫发生初期，咱们可以适当的释放一些这个天敌，像这个捕食螨、巴氏性小隼螨，它就是一种捕食螨，它能够很好的捕食蓟螨的弱虫。
3: 种植户。
4: 过去我们用化学药剂时，基本上一周就要打一次，一周就要打一次，所以也有很多的残留。现在当有这个生物，这个还是更加的使用放心，更加吃也放心。
3: 据悉，十四五期间，宁夏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科技创新团队成功研发了六种针对瓜菜土传病害的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示范推广三项设施蔬菜土传病害绿色高效防控技术模式。目前相关技术田间防效超80%，实现化学农药减量50%，化肥减量10%-30%。从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攻关到救死扶伤的临床一线，科技赋能民生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娟和同事们正在对患者的疾病进行多学科讨论，制定精准诊疗方案。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陈娟。
5: 看这位病患的肺部的影像学，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基础的状况，比如说沿气道分布的一些粟粒的高密度的结节影。
3: 这个由呼吸、风湿、免疫、影像等相关科室专家组成的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围绕慢阻肺、间质性肺疾病和肺血管疾病展开的联合攻关，为很多呼吸危重症患者带来了福音。肺动脉高压相关疾病基础与临床治疗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陈娟。
5: 我们的这些技术核心就是解决呼吸系统疾病的核心的一些卡脖子的技术的难点问题。那么这些技术全部都能够在临床落地，能够为我们呼吸系统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肺部的肿瘤、慢阻肺、肺高压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带来诊疗方面的这个革新和突破。
6: 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是历史上西北地区的经济重地、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在固原城郊有一块平坦的原地，唐人墓志中称其为百达之原。1982年至1995年期间，这里先后发掘出隋代墓一座、唐墓八座，其中有六座为史姓粟特人墓。这也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成片的粟特人家族墓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了解史姓粟特人家族的故事，请听报道。
7: 咱们这个展厅呢，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展厅，陈列的是以史姓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一些器物。
8: 史姓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唐代丝绸之路发展到高峰期的时候呢，最为活跃的是昭武九姓人。这个昭武九姓人呢，他是生活在阿姆河以及希尔河中间的粟特人，他们呢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那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就有一支史国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一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咱们固原，那并且在固原落户，因此呢就在咱们固原境内出现了大量的这样史姓家族的墓葬。
3: 隋唐时期，长安是政治中心，袁州一跃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门户，是关中平原西北方向最重要的屏障。固原出土的这批史姓墓葬，正是粟特史国后裔在华生活、为官、繁衍的最直接见证。固原粟特人墓葬基本承袭北周制度，是典型的中原高等级墓葬形制。宁夏固原博物馆讲解员沙梅，
7: 眼前看到的这一件金覆面呢，也是从史姓家族墓葬当中所出土的。那同时呢，也是咱们国家一级文物。它呢，一共有11件，那是一种覆盖在死者面部上方的丧葬形式。从一开始，他们这个姓名非常具有异域特色的这样一种姓名，到了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了史铁邦、史孝忠、史孝义，具有咱们传统的中国特色的这种姓名，可以看出当时时代的变迁带来了一个民族的大融合。
3: 从沿丝路跋涉而来的异域商旅，到扎根固原、融入中原的史姓家族，固原地区史姓粟特家族的变迁，就是一部浓缩的丝绸之路民族融合史。 这片百达之原上的千年墓葬不仅留存着粟特人经商迁徙的传奇过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珍贵历史遗存。
9: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深挖乡村生态与农业特色资源，持续推动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3: 在贺兰县金桂镇，一方金桂庄园将田园风貌与休闲业态巧妙相融，因地制宜打造田园民宿、户外休闲、自然研学等多元场景。宁夏东辰华园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良记：
10: 我们在后面还有一块地，我们是要在明年或者后年企划投建二期，这个就是一个健康养老楼，基本上所有来的客人每个人都可以能从上午一直玩到晚上，都是非常尽兴的。
3: 这几天永宁县李俊镇王团村的400余亩紫斑牡丹铺满田野，勾勒出惬意优美的乡野画卷。当地紧紧围绕牡丹特色产业，融合本土民俗风物，打造乡村特色文旅场景。永宁县李俊镇王团村党支部书记王海涛：
11: 下一步呢，我们王团村将依托这个牡丹园呢，打造这个牡丹观赏、林下养殖、牡丹鸡的销售，还有这个拱棚的采摘于一体的整个文旅的综合发展模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这个观赏打卡。
3: 2025年，银川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182家，同比增长6.43%，接待游客超476.4万人次，同比增长5.82%，实现营业收入约3.71亿元，同比增长23.26%，带动农户6593户。
6: 作为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核心区，平罗县黄渠桥镇以设施农业为支撑，品种创新为突破，靠特色农业强村富民，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请听报道。
12: 我现在来到了平罗县五星村今年产业发展重头戏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项目的施工现场。这一边啊，28座大棚已经全部施工完毕，这边呢34座大棚也正在进行棚架的安装。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大家都等着这几天抢抓农时进行种植。
13: 五星村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总占地面积826亩，项目新建拱棚64座，配套700多亩大田区的田块整治、灌溉排水及自动化、信息化等工程，预计今年5月底竣工投用。项目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加流转模式，农户既能获得稳定租金或分红，还能就近务工，实现一亩地挣双份钱。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严占礼：
14: 我区的陆地之种呢，是一亩的利润也就是1000到2000块钱，现在如果老百姓那么用我们的设施去搞之种的话，一亩地的利润会有10000块钱的效益。
13: 设施农业筑牢增收根基，品种创新更添发展动能。在五星村一座标准化大棚内，狮嘴山本地少见的蓝莓品种长势正盛。去年村里大胆引进600多盆蓝莓试种，攻克土壤适配、水肥调控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单个大棚年纯收入6到7万元。新技术带来新机遇，也让农户在家门口学到了新技能。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村民王燕：
15: 我们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品种，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怎么去种，正常在这工作的话一天是150左右，希望以后把这个蓝莓种起来，能够给大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13: 近年来，平罗县黄渠桥镇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构建起制种产业为主、特色种植为辅的农业发展格局。全镇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5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0万元，带动1000余名群众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集体分红有股金的三重收益。平罗县黄渠桥镇副镇长周文：
16: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全镇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让经济合作社成员在享受集体分红和土地流转费的同时， 实现家门口务工，多措并举，提高群众收入。
6: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7: 5月27号，由您。

0: 志愿者走进宁夏各个社区，开展公益健康筛查，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1: 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获悉，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备案摩电车辆代牌销售服务站271家，服务覆盖率达98%。群众购车后，在购车门店即可同步完成上牌，实现一站式办结，零跑腿办理。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4: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发展之基。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区，水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每一滴水都显得尤为珍贵。如今宁夏正深入践行四水四定原则，在节水之路上啊，不断地探索实践，既有看得见的成效，也面临着亟待破解的难题。那今天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调查采访，探寻宁夏节水的破局之路。
1: 记者王婷婷。
5: 这里是银川市兴庆区一家再生水洗车行。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水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宁夏来说，水资源的短缺既是发展的制约，也是倒逼节水的动力。而洗车这类特种行业呢，正是观察节水成效的一扇窗口。
1: 陕西宏泰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负责人贾萌萌：
6: 特种行业用水单价是41.6块，但是接了这个再生水之后，现在是1.8块，不到2块钱，省了20倍的水费，特别好，还比较环保。
1: 城市再生水利用是城市节水的开源之策。在银川花博园，128亩的空地被改造为人工潜流湿地，再生水经处理后达到地表准四类水，用于湖区生态补水、绿化灌溉及生活杂用。银川作为全国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截至2025年底，再生水利用率达60.21%，实现废水再生加生态保护双赢，让再生水成为城市第二水源。宁夏中任华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4湿地主管刘伯贤：
7: 通过我们这个再生水呢，把一部分净化水能够净化之后到粤海9号湖，最后到点龙河，最后还是排入黄河，能够给黄河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
1: 银川市绿化养护中心养护管理室副主管方明：
8: 在咱们城市的这个主干道，在我们原有的地下水、自来水的同时，运用再生水，从开始的作为在这个替代水源，到现在部分街道呢，已经陆续的成为了我们的主要水源。
1: 从城市到乡村，宁夏推动节水控水从点状突破到全域覆盖。眼下正值农作物灌溉关键时期，一批高质高效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在吴中市利通区孙家滩片区，6座改造蓄水池陆续启动，为辖区农田保灌、节水增效提供硬件保障。吴中市利通区水务局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心干部李小龙：
9: 项目投运后，将系统性的改善7.46万亩农田灌溉条件，年均减少渗漏损失89万立方米，实现从人工看护向直接管控的智慧灌溉跨越。
1: 近年来，宁夏聚焦建设四水四定示范区，全面实施深度控水节水行动，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2025年，全区1万元 GDP 用水量、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20年下降32.3%、16.0%，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到62.8%，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97.9%，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到9%以下。记者王婷婷。
5: 然而，通过这些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到，宁夏在节约用水方面呢成效显著，但是在再生水推广范围、湿地节水管护的精细化、服务业节水和供水管网管控等方面呢，仍有可以提升的空间。 节水呢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全国许多城市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节水之路，那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或许能为宁夏提供借鉴。下面呢就让

0: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农业是第一用水大户，在浙江杭州，一个智慧农场，450亩田地配套有200多个田间传感器，4个物联网危机站，可以依据油菜的生长属性，结合传感器监测到的土壤湿度、田块大小和实施水位，自动确定浇灌量和对应时间。一旁的大棚内，器物栽培技术代替了传统土壤，营养液由系统依据光照、温度、湿度、作物生长期精准喷洒，确保作物随可随喝。农场生产技术员吴思义：
2: 相对于传统的这种土培种植的话，我们的大棚可以节水率可以达到95%，然后节肥率可以达到90%。
1: AI 决策供水，山地蓝莓灌溉更智慧。在四川北川的一家蓝莓基地， AI 智慧节水灌溉系统把土壤、水肥、气象数据装进智慧大脑，让传统山地农业从凭经验浇水变成 AI 决策供水，让丘陵山区也实现了按需喝水。蓝莓产业基地技术负责人唐勇：
3: 每一滴水都用在蓝莓根系上，一亩地一年能节水50方以上，电费能省将近一半。
1: 而在山西临汾300万亩冬小麦春灌现场，农户们正借助自由式喷灌机器人进行精准灌溉。临汾市曲沃县曲村镇下务村种粮大户胡金金：
4: 这台自由式喷灌机器人采用的是北斗定位技术，它的喷射范围半径可达90米，可节省55%左右，人工方面可提高效率85%以上。
1: 工业常被视为耗水大户，但在河北邢台旭阳经济开发区，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化产车间的临排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以往需要缴纳排污费的工业废水在这里经过层层过滤，实现变废为宝。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李润芳：
5: 我们通过污水的深度处理、临排、蒸汽冷凝水回收项目的实施，年可以回收180万吨水，仅外购水这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约360万元。
1: 然而硬件投入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园区更关键的一步棋是通过对水资源的串级利用，打破了企业之间的水围墙。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经理李湘：
6: 这是金牛旭阳的一个水平衡图，金牛旭阳生产的脱盐水通过管道输送到卡伯特旭阳，卡伯特旭阳利用脱盐水生产的蒸汽又返还到金牛旭阳，水就这样被循环利用了起来。
1: 园区内企业间串联用水、分制供水、一水多用成为常态，金牛旭阳每年向卡伯特旭阳供应40万吨脱盐水，卡伯特旭阳产生的15万吨蒸汽水再送回金牛旭阳用于发电，整套体系让旭阳经济开发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98.22%，污水处理率100%。2024年，该园区入选国家级重点用水园区水效领跑者，并为全国工业节水提供可复制的邢台模式。在江苏宜兴，一座形如三叶草的建筑群正颠覆人们对污水处理厂的认知。这里没有刺鼻气味和机器轰鸣，取而代之的是试验田里的农作物、咖啡香气和直饮永续水。作为全国首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它通过水质循环、能量循环、营养循环的三重循环体系，将污水彻底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每日可处理20000吨生活污水。出水水质优于太湖流域最严格的排放限值，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3类标准，对抗生素等新兴污染物的去除率超过99%。三峡集团宜兴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厂长周震：
7: 在这里，污水不仅可以直饮，还可以冲调咖啡、酿造啤酒，展示着未来污水利用的多重可能。
1: 传统污水处理厂是能耗大户，而概念厂却实现了能源自给，污泥、蓝藻、养殖垃圾等再次混合发酵，每日可产生5000立方米沼气，驱动发电机组每日发电1.2万千瓦时，实现能源自给有余。沼渣则被制成营养土，供给农田种植果蔬水稻，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记者王婷婷。
0: 通过这些经验呢，我们不难发现各地节水都有一个共同点，不靠蛮力，靠科技，不靠单打独斗，靠系统思维。 不靠临时突击，要靠长效机制。对于水资源短缺的宁夏来说，我们更要立足本地实际，精准借鉴，让这些先进经验呢真正的落地生根，为宁夏节水工作注入新动力。
8: 每节约一方水，就为发展多蓄一份力，为生态多添一分绿。我们看到宁夏的实践已有可喜成效，但瓶颈犹在。全国经验提供了方向，但是落地呢还需要因地制宜。无论是再生水的推广、智慧农业的应用，还是工业园区的串集用水、污水处理的概念创新，都需要继续探索和践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节水的参与者，每一个行业都成为节水的推动者，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让节水成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共同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机与希望。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年1至4月，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5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充分凸显。近年来，宁东基地不断完善区域创新生态，联合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举办多场科技成果对接会，精准对接高校院所优质资源，破解企业技术难题。据统计，“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财政科技资金超6.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预计突破23亿元，连续4年跻身中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评价前5强。
0: 银川市纵深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攻坚河湖生态修复、水环境提质升级，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成果丰硕，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3: 走进银川市粤海9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碧波荡漾，生机盎然。作为银川市15/50期重点生态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自去年启动以来，系统推进水域水生植被恢复、生态缓冲带修复等工程，着力破解昔日水质不佳、生态单一、功能薄弱等问题，持续夯实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生态修复成效初步显现。银川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粤海9号湖项目现场负责人李涛：
4: 目前的工地计划在7月底之前能完成全部的建设内容。从开工以来，通过对我们湖底清淤、岸坡及岛屿的修复，包括我们的水道的连通，保证湖区的水体的一个整体流动性。通过绿化工程呢，改善和提升了整个湖区的生物多样性。
3: 点农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银川段是银川市重点生态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1.06亿元，聚焦堤岸生态化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提升，统筹水安全保障、水生态改善与亲水空间打造。目前该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全新打卡地。市民
5: 特别好，你看有花有水，它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小孩也喜欢玩水，有时间我就会带过他过来玩。
3: 生态是银川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十四五期间，银川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动能持续增强。银川市河长办工作人员陈欢：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智慧雄河体系，建设生态护岸，优化便民清水设施，确保黄河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让点农河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流动的幸福，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筑牢绿色根基。
1: 近日，固原市原州区投营镇宁夏祥川食用菌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内，崭新的标准化厂房整齐处理，全自动生产线全速运转，这是目前固原市规模最大、年产量最高的食用菌生产企业，也是全市唯一专注鹿茸菇工业化种植、首个实现全自动化生产的菌菇培养基地。请听报道。
2: 在生产车间，全自动培养料混合机将杨树皮、玉米芯、麦麸等原料充分搅拌均匀，通过传送带精准送入制包机，一袋袋标准化鹿茸菇菌包快速成型，整齐输出。育菌车间内机器有序运转，装袋接种作业有条不紊。宁夏祥川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戴艳江：
7: 日产量暂时是2万包，最后满场之后一天能达到5万包。
2: 作为2023年底固原市重点引进的现代化农业科技项目，该生产基地总投资6亿元，按照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思路，打造集研发、培育、推广、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分3期稳步推进。 同时，该公司践行循环经济理念，废弃菌包可回收加工成有机肥，生产所需的玉米等原料优先向当地农户采购，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近年来，立足六盘山区独特的冷凉生态资源禀赋，固原市锚定菌菇特色产业精准发力，依托闽宁协作赋能，逐步构建起多点示范、全域联动、全链发展的产业格局，朝着南有古田、北有固原的目标稳步迈进。
0: 近日，由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石嘴山市滨湖路北延伸线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预计七月底实现通车。请听报道。
2: 该项目全长5.2公里，其中1.9公里洗刨6厘米的上面层后加铺6厘米的上面层，剩余的3.2公里为交通安全设施完善段，增加波形护栏、标志牌等设施。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滨湖路北延伸线项目负责人陈俊铎：
8: 为更好地打造好滨湖路北延伸段项目，本公司采用最先进的3000-3型福格勒摊布机，最大摊布宽度可达18米，此次摊布宽度为9.5米，可一次性摊铺整个宽幅路面，彻底消除纵向热接缝，使路面平整度大幅提高，减少后期的病害与养护成本。
2: 作为石嘴山市路网优化的重要举措，该项目将有效解决原有路段路面沉陷、裂缝等问题及交通设施不完善等隐患，打通路网断点，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和使用效果，对促进区域联通、改善群众出行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以来，彭阳县持续优化劳务输出服务，精准开展技能培训，拓宽就业岗位渠道，全方位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截至目前，全县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63万人，创造工资性收入7.53亿元。请听报道。
2: 为打通务工就业绿色通道，降低群众务工成本，彭阳县常态化开展点对点一站式精准劳务输出服务，通过包车包机直达输送模式，有序输送务工人员赴区内外优质企业就业。今年以来，彭阳县累计开展定向劳务输出36批次，输送1069名务工人员赴福建、内蒙古、陕西及区内重点企业稳定务工，有效解决群众外出务工找岗难、路途远等问题。就业增收、技能为先，彭阳县紧扣市场用工需求，精准推行菜单式技能培训，紧盯市场热门行业和紧缺工种，按需开设网络创业、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电工电焊、互联网营销等实用课程，针对性提升劳动力就业技能。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14期，累计培训劳动力695人，有效提升群众就业竞争力。
0: 近日，吴忠市红四堡区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暨彩虹行动项目组在该区体育场举办了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儿童节暖心慰问活动。请听报道。
2: 活动在精彩的节目表演中拉开序幕，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微心愿礼品，赠送了暖心六一礼包，大家一同分享了节日蛋糕，并参加了团扇彩绘、石膏涂鸦、糖人制作等趣味体验项目。活动期间，红四堡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宣讲，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普及合法权益保护知识。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

0: 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隆德县立足天然药库资源禀赋，以标准化种植为根基，以精深加工为支撑，以全链发展为目标，推动中药材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2万亩，全力推进六盘山黄旗小镇和六盘山森林药谷建设，力争全链产值突破14亿元，带动2000名以上农户务工增收。记者从相关会议上获悉，14五时期宁夏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的9项约束性指标，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9年稳定保持2类水质。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深入推进，中卫市云计算产业用电负荷突破30万千瓦大关，达到31.35万千瓦，同比增长1倍，标志着中卫算力产业发展迈入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西吉县人民法院将台埠人民法庭榜上有名，成为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全国的示范标杆。平罗县医保局自今年3月常态化开展政务服务体验员活动，依托换位体验梳理出的问题清单，该局将参保登记、费用报销等20余项高频业务整合至综合窗口，截至目前累计排查整改服务堵点15个，办事环节平均压缩 30%， 群众平均等待时间缩短至5分钟以内。固原市自5月份开展摩托车电动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以来，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柔性执法理念，截至目前全市已查处电动车违法行为10000余起，摩托车违法行为58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项目裁判员培训工作近日圆满收官，培训自4月7号开课，历时近2个月，覆盖田径、网球、射击、射箭、广播体操、拳击、街舞、攀岩、摔跤、举重等13个项目，共计400名裁判员参加。银川市商务局全力推进商贸服务企业停车场接入全市无感支付停车通付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停车场接入整体完成率达 77.44%， 19家重点商业综合体已全部接入并稳定运行，覆盖停车泊位19594个。中宁县公安局近日成功侦破一起金包屋假黄金诈骗案，打掉一个流窜作案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金额10万余元。经查，该犯罪团伙以手机通讯店、典当行等经营场所为作案目标，抓住商户急于成交、鉴别能力薄弱的漏洞，将金包屋假黄金戒指冒充纯金饰品抵押套现。宁夏道榆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夏季园区近日正式开园，今年园区重点升级了稻田画创作内容，精心打造10幅风格各异、内涵丰富的稻田艺术作品。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按计划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该换流站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工作，今年专家指导服务对20个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重点市和12个有限空间作业重点县开展示范性现场会诊，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目前专家指导服务组已赴河北、广东、重庆、四川等地开展工作。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实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
3: 塑料产品如今遍布我们的生活，目前在人体内已经监测到微塑料。那么什么是微塑料？它真的会助长肿瘤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微塑料。
4: 听说过微塑料吗？这些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能通过吃饭喝水进入我们的体内。一项最新研究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出了7种常见微塑料，其中 PET 材料占比最高，也就是常见的饮料瓶和外卖盒材质。由于微塑料颗粒很小，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引发氧化应激的反应，损伤 DNA， 大大增加突变风险，癌细胞就可能趁火打劫。加上因为无法被降解，这些微塑料进入人体后还会触发慢性炎症，扰乱激素，加大癌症风险。所以说微塑料本身不会直接致癌，但会不断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日常还是要尽量少用塑料制品。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存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AM 891。